我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千点大起来了金相星，马步步马步将声连将声，不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大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可是八个天，他听我啰里，动动心，听我吃心。

天

个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买一买他有何功，他一不能疲惫俺家呀，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

吵闹，只是唱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我看是

0: 到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呀。
1: 老爷

0: 乖乖。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不会有十七岁再少这一步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七零。

0: 脚气你们先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亮儿上次带的多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就连当他张酒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家话也不见得最懂他那个喉咙呀喝杯酒小米放他塞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新一周的开始，新的问候也要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喜欢听戏，都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在关注节目的同时，我们可以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所以三种互动方式，节目的开始就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了。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5976参与节目点戏唱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三种互动方式，大家任意选择一种参与节目互动交流分享。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所总结的一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同时在节目之外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所以家里的宝贝也可以来参与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第一个就是咱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伴奏，第二个温馨提示，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定要发送到平台当中，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 五分钟，也是让更多的朋友在这个平台当中得以展示。所以在这里侯莹要期待着大家所发过来的这些短视频了。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很多好朋友说，那这两天就开始计划录制短视频了，对不对？那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以便于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今天白天到夜里，东南部、东部、东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商丘东部、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东部部分县市呢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县市是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白天北部、中东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南部37到39度，东北部、东部、东南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35到37度，最低气温西部、西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26到28度。我们有出行安排的朋友，在出发之前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日常的防暑降温也是必不可少。所以今天呀，这个天比较热，有些地方呢还会下雨，原计划录制短视频的好朋友们，不妨咱们就在家里头来录上两段，先发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先试一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好朋友们所打进的电话，也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
3: 说什么大呀白仗啊啊！姜将军呐、啊，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关，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

0: 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耳语。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1: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大家呢可以选择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一听好朋友们都唱了哪些段子。首先有请到的是这位徐老师，今天要演唱《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大家在听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互动交流分享。当然了，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您有一些好的建议或意见，同样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那段戏。在演唱豫剧黑头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很强的这种气息作为依托，对不对？因为我们要底气足，所以你在演唱的时候你的声音才更加的有力，对吧？而且呢要具有爆发力，那种声音很具有穿透力，同时也要很好的去运用头腔，包括我们鼻腔的共鸣，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加的高亢。所以对于各位来说，像一些黑头唱腔，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也可以唱一唱。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录制好的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好的这个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这位小华同学啊，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打潮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吧。

得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小华同学啊，今天演唱的是花大潮当中的唱段，年龄很小，才5岁，这段戏呢你看唱起来也是非常的流畅，但是在接下来的练习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朋友要注意一下小华同学他的气息包括吐字啊，我觉得气息可能因为年龄还小5岁慢慢的去训练，但是这个吐字方面可能是不是因为我看咱孩子带了一个话筒，是不是有点太靠上了，所以他在收音的时候有点闷闷的，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啊，把这个话筒稍往下挪一挪，再试一试录出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因为现在有些地方听得不是那么的清楚，可以多来尝试一下，但总体来说还是要为这位小朋友来点赞啊，5岁唱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为我们的同学鼓掌点赞，也是欢迎各位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样可以给咱家里的宝贝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马派弟子

0: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

0: 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行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0: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岩在这里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张新芳老师在《陈三两》当中的唱段。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请出非常优秀的曲剧演员牛艳荣老师，给出大家在演唱时的一些建议。
3: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牛艳荣。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吐字要清晰，节奏要准确，其次呢要进戏，也就是要进入戏中人物的内心感情来演唱，该喜悦该欢快的要喜悦欢快起来，该忧虑该奔放的呢也要做到恰到好处。
2: 非常感谢牛艳荣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所以对于戏迷朋友们来说，每天的基本功训练是必不可少的。早晨起来的时候喊喊嗓，然后呢可以练习一下气息，练习一下我们的表情、我们的动作等等。每天坚持那么一段时间下来，我相信大家都会有突飞猛进的一个展现啊！所以在这里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可以把平日里练习的视频，或者是您的一些心得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牛艳荣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一段春风化雨百花香。

去。

好处吉祥啊。顶替脸脚尽毡房，荷叶下绣一对溪水鸳鸯，红莲是公子，白莲是仕女。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柳叶儿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一段春风化雨百花香，是不是能够感受到专业院团的演员们，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他们在演唱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是轻轻松松的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这就源于对于唱腔当中字正腔圆的一个把控了。所以我们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不用着急唱，我们可以大声的多通读几遍，在读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我们都给它尽可能的发圆润了，吐字归韵，对不对？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每一个字都唱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子呢能够让人听得清楚你在唱什么，进而呢进入到情境当中。所以基本功的训练每天必不可少，那么今天有没有做到呢？还没有做的好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练起来了。当然眼神的训练，包括我们的站姿，包括我们舞台当中的表演，也是需要大家细细去琢磨的。那么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在唱腔方面，在动作表演方面，在眼神训练方面，大家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啊！大家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朋友们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落。当然了，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唱段，明天见。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我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

0: 老高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0: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2: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0: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2: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0: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膏驱百病，
0: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尔茨海默症可能大伙都听过，也都懂它是一种啥病，咱们普通老百姓把它叫做老年痴呆症。这个病不疼不痒，吃喝不受限制，一切看着都没问题，可是家里的其他人却遭罪了，需要贴身看护、贴身照顾，一刻都离不了人。很多有这个病的老年人其实最可怜。前年有一位吉林长白山有个叫二道白河的女孩子，30多岁，她说她的家庭比较特殊，她父亲10几年前在矿上出了事故去世了，他母亲没工作，就靠着打零工供他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外企工作，工资挺好，1个月7-8千。本来打算在省里安家，但是他母亲的变化把一切都打乱了。他说他在省城谈了一个男朋友，处得挺好，男孩子家里条件也不错，买了房买了车，俩人商量着啥时候让双方老人见个面，谈谈办婚礼的事儿。刚过完年，女孩子说她的母亲一天给她打10几个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一件事。母亲一直说，我那个给你存嫁妆钱的存折找不到了。女孩子开始没觉得不正常，还跟母亲说，西边的柜子有个鞋盒子，妈你找了吗？母亲说，找了，没有。女孩子又让母亲找其他可能放存折的地方，每次母亲都说没有。最后一次电话打来，女孩子听出来母亲快要哭了。好在第二天是周六，她休息，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坐火车回家帮着母亲找存折。颠簸了几个小时到家了，在走廊里他突然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而且是从自己家里传出来的。他赶紧开门，进屋子后满屋子都是呛人的黑烟，他看到母亲正在沙发上翻找东西。

他看见厨房里的大勺冒着黑烟，赶紧跑过去关了天然气。他反身问母亲说：妈，厨房大勺都烧干了，冒黑烟了，你看见没有？多危险呐！母亲这才抬起头看着他说：我不知道啊，谁用大勺了？随后又问：你是谁呀？你找谁？女孩子当时愣住了，说：妈，你这是咋了？我是小敏呐，你闺女你都不认识了？母亲摇摇头说：我可不认识啥小敏。说完低头继续翻找。门开着，邻居被焦糊味熏出来了，好几个人堆在门口，看见小敏了，对他说：你可回来了，你妈这阵子不知道咋的了，不是把自来水放冒了，淹了楼下，再不就是把锅烧糊了，这多危险呐！小敏听得有些愣怔了，她说：不能啊，我过年的时候我妈干啥还有条有理的呢。邻居说：最好带你妈去看看病，是不是脑子出了啥问题？小敏说：等一下我就带我妈妈去，对不住大家了。邻居都摇头说：太危险了，哪天整着火了，那可真是要命啊。老家有一家医院，规模不大，小敏怕诊断不准确，就准备带母亲去省城的大医院，买了两张车票。在火车站，他牵着母亲的手往里走，母亲突然停下脚步，问他说：妈，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小敏当时就傻了，母亲管自己叫妈，看来邻居猜测的没错，母亲的确是得了脑袋的病。他突然觉得一切都黑了，自己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体验过当母亲的滋味，从这一刻起他就要给妈妈当妈妈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他简直就要崩溃了。母亲还不到60岁，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了，有工作了，她却突然得了这个病。年前母亲问她说：等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妈给你伺候，上幼儿园上小学都由妈来管。这是2个月之前的话，很清晰。当时小敏还说：行啊妈，我结婚了，您的压力也没了，就到我家养老吧，您养我小，我养您老。母亲还很高兴地说：你爸爸不在了，妈替你爸尽了责任。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在省城大夫给做各项检查，做记忆测试不及格，得了15分，严重的海默症，而且是突发。大夫还说，这个年龄得这个病的很罕见，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你拿一些常用药物，可能这些药物会发生作用，也许任何作用也没有，这个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算是世界难题。小敏带着母亲来省城的时候，在火车上她就觉得99%是这个病了。关键是为啥母亲发病这么快，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这样了，而自己还一无所知。再说了，母亲的年龄也不该得这个病，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确诊后
他在那个刮着西北风的寒冷的天气中，无奈地拽着母亲的手，登上了回老家的火车。小敏说，他看过一篇文章，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著名的精神科学专家凯文的故事。他的妻子病了，他陪伴了十年。他有一句著名的语言叫做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就好像是某种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这一切都感染着小敏。这位知识女性很有内秀，她懂得人生一辈子不光是为自己活着，为他人活着，应该更加高尚，何况是生自己养自己的母亲呢？虽然纠结了很久，当天在回程的路上，当他想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因为要照顾母亲而失去，也想到了自己的婚姻也会因为母亲的拖累而无影无踪，他还想到了更多的，总之脑袋里面乱糟糟一团麻，相互缠绕着，越是想解开越是缠绕越紧。他跟我说，胡爷爷，当时我的心连一条缝都没有了，见不到一丝的阳光。我说，这都难免，但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啥都有个适应过程，心结要靠时间去解开，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尤其是突发的，没有提前的精神准备。他说，是啊，真是这样。一路上问母亲渴不渴，母亲摇头，递过去的水母亲接过来也喝，问饿不饿也说不饿，递过去吃的也吃。在车上人不多，母亲过一会儿就起身漫无目的的走，他跟上去问说，妈，你去哪儿啊？母亲瞪着茫然的眼睛说，我去给你做饭，咱晚上包饺子吃。小敏说，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自己咋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哗哗淌。母亲虽然得了海默症，可还是在心底里存留着对自己的那份爱，这种母爱永远都不会丢失，永远都会刻在母亲的心坎上。小敏带着母亲到家后，母亲更加怪异，走在街上看西面的山峦，母亲说，那里是黑龙江，你姥姥家就住在那儿。小敏纠正，母亲不反驳也不说别的，还是坚持那里是黑龙江。回到家后，母亲永远在翻找东西，原本母亲寻找的存折就在鞋盒子里放着。小敏拿给母亲说，妈，存折在这儿的。交给母亲后，母亲又开始到处藏，小敏怕真藏丢了找不到，就去了信用社办了十几张存折，一个里面存20块钱，这样母亲藏丢了也没必要去找。到了后来，母亲开始藏撕碎的纸片，裤子口袋里塞得满满的，每次洗衣服都要掏出来一大把。母亲说，那是给你结婚用的钱，你给我，明天我去存上。小敏查资料，资料上说，治这个病最好的办法
就是加强社会交往。小敏带母亲出去，去人多的地方，很多老邻居过去认识的都和母亲打招呼，母亲却连眼皮都不抬，一句话没有。又过了两个月，小敏母亲对正常事物失去了理解，忘了怎么刷牙，牙膏挤到牙刷上她也不会用，吃饭忘记了怎样使筷子使汤勺，后来大小便也不知道如何去厕所。小敏看到母亲这样就请了长假，她按照书上说的让母亲形成生物钟，每天早上牵着母亲去厕所，坐在坐便器上，她在旁边发出嗯嗯的声音，做出用力气的样子，这样一来母亲才能完成大便。而小便他把母亲摁在马桶上，他学着小时候母亲对自己的样子吹哨子，慢慢的母亲也接受了，对家里的一切母亲也都不认识了。尤其是书上说海默症的患者每天看到的虽然都是熟悉的一切，但他一定感觉到周围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完全没有安全感。晚上睡觉，小敏要跟母亲盖一个被子，手始终要攥在一起，就是让母亲有安全感。最可怕的是，小敏的母亲和多数海默症病人一样，有日落综合征，一到了太阳西斜了，母亲就变得狂躁，往外走，拉也拉不住，絮絮叨叨说着自己能听懂的话。他跟当初给母亲诊断的医生交流，医生说应该送你母亲去特殊的养老机构，让工作人员去照顾她，因为你要工作要生活呢。小敏起初不肯，后来没办法，就试着说服自己。老家那里有一个机构，也有这样的病人。那天下着小雨，天阴着，母亲留在那里，小敏一个人回家，毕竟自己要工作要挣钱，没办法的办法。想着想着眼泪就忍不住，她一个人坐在路边的一把椅子上，雨水和泪水一同往下淌。她仍然不忍心把母亲一个人扔在那儿孤零零的，心里还在默默祈祷，你可千万别突然清醒过来，那样您就会以为我把您抛弃了。小敏这孩子说到这儿，在话筒那边嚎啕大哭。我安慰他，我说孩子有啥苦跟爷爷说，都没事儿。他说胡爷爷，我陪我妈在家的日子里我没心思吃饭，没心思看电视，后来听广播突然感到您就像是我爷爷一样和蔼慈祥，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个多月，越听越亲切，就像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在讲故事讲人生。虽然您在节目里没有说您能不能治疗我妈那个病，但我觉得您一定有办法，冥冥之中。我说丫头，我们中医没有海默症一说，我们叫做呆病，也叫虚劳症。
属于虚症范围。

冲脑，再加上驱邪去瘀、活血化瘀、理气化痰、补泻兼湿的辅助手段，效果还是不错的。过去我也治过这个呆病，天津有一个比你母亲还严重，治疗了小两年时间，目前已经能够自主生活了，一些记忆力恢复到了60分，及格了。因为这种病人本身肢体或者其他器官没问题，只是从上述入口进行入手就可以了。他听了突然就有了希望，跟我说，我就总觉得爷爷您一定有办法。我说我这人一辈子最钦佩能尽孝道的人，尤其是你这岁数的孩子，真正对父母能做到这样的罕见又罕见。而且你母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呢又是刚参加工作，还没有挣下多少钱，我就为你的一片孝心也得帮帮你。我给你做个申请，按照贫困家庭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程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太少了，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如果你对爷爷说的都是实话，我帮你这个忙。他听了哭了，说爷爷，我就感觉一切都有希望，只要我们的心不死。我说对呀，每天都活在希望里，希望就来了。我不敢打保票让你母亲能够恢复到及格水平，这话我不敢说，但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我消息。孩子说，爷爷，我替我妈谢谢您，等我妈真的有明白那一天，我就原原本本跟我妈说，是爷爷您给治到这样的，咱们的真的不错呀。我把事情说了，说老爷子，一切您来定，帮助多久帮助多少您定。我说那好啊，那我可就定了。领导说定吧，您老一辈子光明磊落，我们相信您。我说那就谢谢了。随后我联系小敏，我说给你母亲用老膏加上宫廷肾宝一起用，常年用，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汇报。最开始老膏多用，1天6次，一次一小口，这样就属于分散用药，精细用药。肾宝用了以后，对你母亲的肾经填充有极大好处，肾经养脑。另外去菜市场买肥一点的羊肉，一次用2两，带肥油的那种，热水焯一下，撇去浮沫子，加上葱姜蒜黄酒，急火煮上10分钟，小火煮1个小时，这个汤少加盐，每天喝，坚持2月，然后换山药炖乳鸽，山药、枸杞子各40克，乳鸽1只，剁成小块，一同放进盆里，放半盆水，放蒸锅里，也加黄酒、葱、姜、蒜。调料隔着水清炖，炖1个小时后分几次吃了，这个是补心脾通经活络的。坚持几个月看看情况，我再做调整。这孩子拿着笔一一

记好了。我说那就照办吧，错不了。这个方法很多人都用了，都恢复得不错。这也是我们老胡家治疗呆病的一个手段，药物加上食疗共同发力，对那些发展缓慢的呆病，老高加上肾宝加上食疗方都很不错。八九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小敏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汇报一下他母亲的变化。今天说爷爷啊，我妈自己知道上厕所了，到点就自己去。我说这好啊，下个月打电话说爷爷，我妈又会用洗衣机了。我说更好啊。再过一个月又报喜，说爷爷，我妈妈又学会擀饺子皮了。就这样一个来月汇报一次变化，一次一次都往好了发展，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海默症多难调理的毛病，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事实也是这样，有多少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过来中医这里来寻找方法。按照我们中医的思维和发展，你们能治的我们也能治，你们治不了的我们也能治，你们能治好的我们能治得更好，治得更加圆满。尤其是应用了几百年的膏，看着就是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你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做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人交口称赞他呀。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是透明的，丝毫不能掺假，结果说明一切，嘴说不行，要看实际结果，那才是真刀真枪打下来的江山。最近有很多风湿骨病的病人，有类风湿的，有风湿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滑膜炎也有不少，还有半月板损伤的，都问我是不是老高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是不是风湿骨病治疗不分季节。我就跟您说一句话，治病分季节那是胡说八道，因为您得病也没分季节啊，哪个病跟季节有关，都是发病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跟季节有关，治病跟它相反，随时随地治疗，随时随地康复。这玩意儿哪有等待的道理，顺其自然也要反其自然。还有的问我说，老人家为啥啥病治，我说您知道一家之主的道理吗？家里的最有能力的人管着全家的一切，老高就是身体的一家之主，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呢，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全身的管理者，也是身体的统治者，更是身体的保护者。坏的修好了，弱的加强了，不协调的给你协调统一，上下一个粒儿，各个位置都完好如初，您的病还能存在吗？

0: 中医就是这么圆满呐、归本回源，立本求源。圆满是啥？就是所有都好才叫圆满。前两天老多人还问我说，胡老啥时候有援助，我说这个我可不敢说太早，我正在协调，我争取两个月就来一场援助。他们跟我说，我们都等着呢，上次我们参加了，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对老高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还得跟您提前说一下，老高有，但援助的数量不多，宫廷肾宝可是没多少了。我说过，缺一味药材，采购不到，要停产，恢复生产时间我更不知道。而且那一味药材不是一年生的，是多年生的才可以入药，也许第二年第三年才能复产，这都是未知数。过几天我看看援助活动能不能得到批复，如果批复了，咱们立刻就举行活动，也可能后天就有消息，也许大后天。上次我记得也是突然来了消息，第三天就开始援助了，这次可能和上次一样打个突击战，我觉得最多也就三天到头了。这几天都关注点节目吧，我可能会来个突击行动，谁听到了赶上了谁就得到了，赶不上我也没法去特地通知你，随缘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好，欢迎你啊。啊。
5: 我叫刘爱国，我是辽宁沈阳的，今年63岁吧。
0: 啊啊啊啊。
5: 啊，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的节目。
0: 啊
5: 我才喜欢这个号，身体才能恢复得这么好，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第一个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嗯嗯，您别客气。
5: 第二个就是想报这个名，有一回活动可是太大的喜事，太大的好事了啊。
0: 没错，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遇呀。

0: 我就给你说到念叨念叨，
1: 哎，好的。
0: 给你讲一讲我这个病呀，我是有脑供血不足，有高血压，
1: 啊、
0: 我这个高血压有9年多，快10年了。血压高的时候啊，有能到180，可难受了，昏昏沉沉的，好像是又懒又不想动，还头晕，就好像是这个天旋地转的。孩子年少岁数也不大，这孩子存在肯定带不了。来了这一折腾啊，我这血压就是直线的往上涨。这不有一次家孩子们周末过来了，就是我和你的老板说，你去给买点菜，咱们给人家包饺子吧。我说行。就告给我买什么菜，我就下楼。结果下楼的时候，这个右腿啊一发沉一发软，就动不了了，抬腿就费劲了，脑袋也觉得晃晃悠的，就晃悠，那么沉重的不行，抬不起来，害怕，直接我就翻回去了，晃晃悠悠的，不知道咋走回家了。到了家一测血压，嘿，高压190，低压100，当时就赶紧吃了点药，就在床上躺着也不敢动了。是不是老伴跟孩子打了个电话，这孩子回来把我弄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检查结果是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这出院以后啊，家里人就不让我出门了，怕我犯了病。你说你没人，这个也出点别的事儿，这该咋了？就是就在家待着，一直就吃这药，但是这个血压呀，一直控制的不好。高压每一次检测的时候都在156这个样子。
1: 一直是高啊，是吧？
0: 对，这不是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就只能听个收音机。有一天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1: 其实
0: 上一次这个圆桌活动我赶上了，那个时候我是有点担心是效果不怎么好，所以说就是抱着试一试的事情吧，没敢多买。就买的那个最小档次的，但是吃上没几天，这个特别好。我都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这药真是不错，你看我才吃了不到一个礼拜，我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那天晚上我睡前一量，低压89，高压142，我血压
1: 太好了，
0: 就有8年了没这么好过。
1: 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之内的血压了，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是高的作用啊，您说是不是啊？
0: 第二天早起起来。这脑袋也清亮了，也好像这个头也觉得浑身一身轻，也精神了。走路觉得也是好像脚步也轻快了，也轻松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就是听说这次援助活动是你好不容易为大家争取的，而且力度这么大，让我们能省不少钱。所以说我们商量这次尽量多买一些，我们老两口一起用，跟着你走。所以霍老师，我想报那个50盒到。能省14000左右呢，这要是能卖2份，那就更合适了。我跟老伴一年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本来也我就是为了健康才买药的。这要身体好，啥都不是问题。何况这次你还帮我们省那么多钱，我必须抓紧时间，必须撞好大运，撞好运，把这次机会把握好啊，胡老。
1: 没错，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抓紧吧！这个机遇是难得的，是不是？赶紧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黄的这个专线来报名啊！太好了，我再一次恭喜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
1: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1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

0: 和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七大和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原著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侯老师。
4: 好，欢迎你啊！哎。
5: 嗯，你好啊。那个，我这个今天打的这个热线，就是把我治疗的情况和您呢汇报一下哈。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我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啊，说是抑郁症吧哈。现在这个名词叫抑郁症，其实呢也就是这个神经还是紊乱了，是怎么着的，我也搞不清楚哈。这很长时间呢，这一段呢就听着什么胡老师。哎，在讲这个病情分析病理，我觉得说得很透彻，一听呢就是一个老大夫哈，老医生、老师，嗯，挺好。在这里我也表示感谢，因为听了你的讲座之后呢，知道自己的病啊，哈，通过你这个药哈就能够治好。这个药来说呢，我在这之前我也治疗过哈，因为当时得这病啊，是因为我的老姐姐。老姐姐去世了之后呢，这个思想呢又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嘛。这样的话呢，就是成宿的睡不着觉。大概呢哈，就是能有半个月左右吧哈，几乎是睡不着觉。白天呢能多多少少眯那么一会儿。因为不睡觉吧，使自己呢哈，这个每天呢坐立不安，浑身也觉得没劲儿，特别乏。自己体重也在急剧的下降。同时呢哈，自己这个情绪特别不好，特别低落，觉得自己哎呀活着哎呀没什么，有什么意思了，你这一次病殃殃的哈，自己不舒服哈，谁看他也是不舒服，是不是每天把自己紧闭起来了哈。你说是自闭症啊是啥，这个年龄也不能自闭症哈，就是不想出门，也不想和外人接触，更谈不上交流了哈。自己在家里闷在家里哈，这个很不舒服，很难受，总是想一些不高兴的事儿，高兴的事儿在脑海里一件也出不来，每天这是面对那些个非常煎熬的这种情况，
4: 就是
5: 自己也没少吃这个什么抗抑郁的药啊哈，或者是神经镇痛的这方面药也都没少吃，但是病情啊缓解并不是明显，也不行。现在呢，我通过咱们的胡老师哈，通过说胡老师您的介绍哈，我挺相信你的哈，哎，真的是好人有好报，我这人挺好的哈，哎，我吃了以后真是，服药大概3-4个月吧哈，这心情就好了，心里吧其实开了2扇门子，豁然开朗。我现在的话，每天早晨起来哈，就起床啊哈，也愿意出去和一些老姐妹啊，我老舞友啊哈，前跳交谊舞，我跳了个什么哈，广场舞哈，6点多钟起来，然后那个出去下楼哈，在小区里面呢哈，散散步啊，看看热闹事儿啊，心里对生活已经充满信心，心里比较阳光了啊。我就说我非常感谢你胡老师啊，你这个推荐我这个那个老包啊。哎呀，这真是挺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哈，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现在行啊，出去以后和人交流交流，浑身有精神，没有病了，是吧？这不问一病一身轻了哈，哎，人也特别舒服了。那么我就长话短说吧哈，你现在给我调理这么好，我衷心的感谢你啊。这样想我的病了，我再继续吃，我把它就继续服用，把它彻底治好哈，巩固一下。

0: 就是那个想问一下，我买50盒这个包呢，另外还有什么宫廷肾宝哈，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我就特意想了解一下，这次这个助援力度比上回的是不是更大了？是不是啊？
1: 太多了啊，比以前大多了啊，太好了。
0: 两万多呢。我这次也是怕报不上名啊，名额不够用啊，所以着急的慌里慌张的哈，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那胡老师啊，那你知道是不是我现在这打的话，我算不算把名报上了呢？
1: 我告诉你，您呢，再直接给咱们高的专线打一个电话，他给您来报名。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呀，高达14000元。这个力度太大了，那么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名。再一次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非常紧缺的，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也是以后再也没有了所以您报到这一档次，您打上电话就算解决了，好吗，老朋友
0: 哎呀，
1: 我说的您理解了吗？
0: 太谢谢你了。那胡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你好，太感谢您了。胡老师。我是山东人，今年68了。我是什么呀，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说呀，我这个尿失禁3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忍不住。老尿裤子，过了1年，我怎么觉着能好点啊？结果还不行，又加重了。有尿的时候没感觉
1: 啊，
6: 都是弄了尿了裤子了才发现湿了。这么着，你说这就不敢出门了呀？
1: 那可不是嘛，不方便了，是吧？
6: 这就夏天呢，穿来洗去的呀， 费事儿啊，你说冬天可怎么办？
1: 嗯，
6: 那么厚的衣裳洗一回，你说多费事儿 啊胡老师。
1: 就是嘛，
6: 为这个呀，我都不敢喝水呀，一顿饭就吃点干的，吃点馍馍，吃个煎饼，少时候，哎，就喝一口稀饭，送下去就算了。
1: 就是啊。
6: 也上医院去看过呀，那个大夫说没有什么好办法，给我开了好几个月的药，我也吃了，他该尿还是尿，一点效果也没有。哎呀，一天得换三四条裤子呀，你说这孩子们就给我买那个尿不湿，那也一天换三遍。这后来我听到胡老师您这个讲座了，我听、
1: 您听到了。
6: 我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一个实诚的人。这高啊，还有这么多人都反馈呀，都效果那么好，我这么想着肯定也能治好了我这个毛病，我就赶紧打电话呀。当时是说这个高库存不够。哎呀，我这好说歹说，这才买了十盒，真是太难买了这个药。
1: 嗯，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6: 是我当时拿上这个药以后啊，可把我高兴坏了呀！我这吃了有个五六天吧，我就感觉着把这个小肚子跟腰这块儿哈，就是热热乎乎的，挺舒服。吃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有这个想上厕所的感觉了，起码知道我要有尿了。也能憋一会儿。虽然说有时候还是不赶趟，但是大部分时间还能坚持到厕所去了呀。这不就是了不起的进步啊？
1: 那可不是吧？
6: 我就太高兴了呀！我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不尿裤子了，有感觉，立刻就去呀、这衣裳裤子也都能干干净净的，身上这味儿没了。要不然的话，你不离得老远就熏得慌了。
1: 就是，你看
6: 感觉
1: 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6: 是，等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啊，活都快没有了。嘿，也是赶上我这运气好啊！正好赶上那个援助活动了。
1: 哦，您赶上上次了。
6: 我赶上了，我真是幸运呐、要不我说呀，我就买了个最大份的那个。这个活的就不用说了，就这宫廷肾宝真是太让我惊喜了。就是跟咱那个活一搭配呀、没有三天我就感觉着吧，这个睡觉比以前睡觉就踏实。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要是有尿吧能憋住，不用着急往厕所跑。哎呦，我说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感觉了呀。我说这会儿起码不用往裤子里头尿，我能憋着这泡尿能上厕所，也敢喝点水了。
1: 这是咱们肾宝补充了肾气足起来了，所以这个症状很快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6: 对，提得住尿了，提得住气儿了。现在这吃活儿这有四个多月了，我就感觉这会儿的我呀，身上哪哪都好受。你现在家里头这些个活儿，实实多多，买个菜儿啊，做个饭呢、接接送送小孙子上下学呀，一点都难不倒我，我不发愁了呀。看我这个样吧，这家里的人也都高兴啊，这原来是拖累，现在成了主力军了。
1: 就是好。
6: 这个改变是太好了。我哪有今天呀、真的，胡老师，我得跟你呀、好好的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
6: 谢谢你
1: 啊，主要您的福分呢 用了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太好了，是吧？
6: 哎呀，你这可是做了个大善事啊，我一定得跟着您走下去。这不，我听您这节目说这个，您又给争取援助活动了，我这还得赶上，我还得马上报名。
1: 对，
6: 我这回呀。我想着报那个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个活事、这个活动对我来讲真是及时雨，真是个大好事。尤其是啊，我也合计了合计啊，比上一回更合算。我买这个最大档啊，能省14000呢。
1: 对，
6: 而且这次吧送的这个宫廷肾宝啊，比上回还多，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这不说要停产吗？这最后一次机会更不能错过了，我更得抓住了。
1: 没错。
6: 对。
1: 那么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咱们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第一档 凡购买30盒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呐、啊！这个数字可不是小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6: 真好，真好，真好！
1: 而且这个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咱们要争取啊！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专线啊，来报名啊！早报
6: 赶紧打。
1: 就能得到这个机会了，对不对，老朋友？
6: 可不能错过机会，我得赶紧的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占上。
1: 对对对对对，
6: 好，哎、
1: 再会吧，
6: 再
1: 老朋友。
6: 哎，哎，再见。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7: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8: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9: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8: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10: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11: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10: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1: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0: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 白蛋白

0: 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年是香港大药房成立的184周年啊，咱很多听友这几天啊都在特别关注这件大事儿。作为王牌药品开放月，在这一年当中啊，平时好的药品、平时买不到的药品，在这个月大家伙都有机会买得到。就比如说养和集团的双排丸定在了王牌药品开放月的首位，第一个啊，因为它特别的稀缺。
3: 双排丸呢，它不同于我们香港大房的自产药，它在一年当中啊也只有1-2个月的供应期，
2: 时间特别短。
3: 今年正好啊和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到一起了，这次如果错过，后续再想拿那根本呢是不可能的。
2: 没错。
3: 而且养和集团的药全香港啊只有在香港大药房能够买到。
2: 是的。
3: 因为香港大药房和养和集团已经通力合作了100多年了。所以双排丸的供药渠道只有香港大药房和港药直通车才有。
2: 对，大家要记住了。
3: 所以说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就把它拿出来。
2: 那孙主任，为什么咱说这个双排丸一年只能供应1-2个月呀？您看之前咱们也提供过养和的其他药品啊，从来没有说一年只有1-2个月，那就不能想法多整点，多提供一点吗？
3: 这个多不了。因为在所有的药品生产里边呢，双排丸的生产是最特殊的。
2: 怎么个特殊法？
3: 首先你看中医到现在已经啊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双排丸出现之前，蚩尤双排的药物从来也都没有过。
2: 是的。
3: 双排丸填补了这一项空缺。双排丸是几十种药材的保密配方。它首先呢得把药材里面去蚩、去油的成分单独的提纯出来，再去做融合的。就这项技术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
2: 这样的技术咱大家伙真是啊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今天第一次接触。
3: 当然没听说过。你看呢之前的中药都是怎么做的。从最早的直接熬汤药到后来的破壁中药，破壁机一开1小时啊就直接能产出500斤。
2: 那所以说呢，像破壁的这些中药你只要有这个好设备就行了呀，很简单。
3: 没错。还有呢香港大房的科技浓缩中药，这也是全球独家的。你在外面喝10副中药都赶不上1副科技浓缩中药。
2: 那可不，高浓缩。
3: 它是用大量的药汤反复浓缩反复提炼出来的。 所以说香港大药房的科技中药特别好使，但是它也做不了啊双排丸。
2: 哦，
3: 双排丸我刚才讲了几十种中药材，每一个药材都需要啊四五个科研人员，一个一个的成分去提取，就光提取这一步就得三四个月才能完成。
2: 哇，巨大的工作量啊，光提取这一步就得三四个月，那我就理解了，难怪他一年只能生产出来这一次啊。
3: 没错，
2: 哎，
3: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啊药效的纯。
2: 哎，
3: 要知道湿和油混在一起在我们身体里就像钢筋和混凝土混在一起一样，哎，你要想给它拆开是非常难的。
2: 对，
3: 如果用全药的话是根本做不到的。
2: 嗯，
3: 你比如茯苓，茯苓祛湿特别好，但茯苓里边什么祛湿特别好呢你知道吗？
2: 哎呦，孙主任，这您问的就太专业了。
3: 我告诉你，茯苓里主要负责祛湿的成分是茯苓醇。
2: 嗯，
3: 而一颗茯苓里面可能只有啊 0.02 克茯苓醇。
2: 嗯嗯，
3: 为什么以前大家吃祛湿药品不好使？一个是方子本身呢可能就不行，再有一个呢就是成分不够。
2: 嗯，量不足啊。
3: 一副五颗的药可能里面真正祛湿去油的成分就只有 0.1 颗都不到。
2: 嗯，
3: 就这 0.1 颗的有效成分，那湿油坚固的就像钢筋混凝土一样，它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2: 没错，
3: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双排丸每一个药材都需要科研人员，拿着10万倍以上的显微镜，一个成分一个成分去提取的原因。
2: 正是因为药效纯，只有祛湿祛油的成分，所以双排丸的效果咱发现它才能说这么好这么快。
3: 没错，
2: 当
3: 初研发的时候为了测试祛湿祛油的效果，每一种成分都做过实验。今天就单说茯苓醇这个实验，当初是在一个密闭的玻璃罩取一颗茯苓醇，单独放置在一个培养基上，然后在这个玻璃罩里注入大量水蒸气，10分钟的时间这些水蒸气就被茯苓醇全部吸收走了。最终我们往里边注入1000颗水化成的水蒸气，这些水蒸气都被茯苓醇吸走了。我们测试这个玻璃罩的空气，空气湿气含量不足20%。
2: 哇，这太不可思议了啊，一克的茯苓醇对比1000克的水，这可是1:1000的这个概念啊。
3: 这就是祛湿的效果。那去油的成分呢也是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要死磕成分醇，为什么要四五个科研人员耗费三四个月的原因。虽然费时费力，但是所有的药材经过这一步的提纯，这些成分对于我们体内的湿和油，它都能一块一块的扣下来。
2: 就虽然说它很难，但是我们能做到啊。以前都说千寒易去老湿难除，更何况咱这个老湿还是带油的啊。只有丸这样不掺杂一点别的成分，只有祛湿祛油这两样高纯度的药物成分才能做到有双排的，古代它是没有办法有这样技术的。
3: 对，那以前呢，只能熬成汤，
2: 药汤。对，
3: 最多呀配方量大点，药材好点。
2: 是，
3: 但是想要把这里边所有的有针对性的成分提取出来，没有现代技术是做不到的。
2: 没错，
3: 而且你要知道双排丸呢可不光是茯苓这一种啊，它里边还有啊几十种祛湿祛油的药材。每一个都要把里边针对湿和油的成分一点一点的提取出来，还得进行再次融合浓缩，所以这也就造就双排丸不可替代的效果。你现在还觉得9个月的生产时间长吗？只有2个月的供药时间短吗？
2: 哇，那您这么一讲的话，我甚至觉得双排丸生产9个月都短了啊，能在9个月做到这么高效很不容易了。
3: 这次啊我可以说非常幸运，双排丸的供药周期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其实按常理来说呀，香港大房的王牌开放月肯定是香港大房的药首当其冲。
2: 对呀，
3: 那为什么把双排丸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双排丸每年生产九个月，一年只供这一次，一旦错过这个时间就肯定没有了。
2: 对，
3: 所以说就把它放在第一个。
2: 嗯，正好赶上了啊。
3: 对，
2: 所以呀，大家能够碰上双排丸，那就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湿和油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排的。排出湿和油之后，你会觉得全身都很轻松。那趁着现在有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大家抓住机会别错过啊，赶快把名报上。报名电话记好了，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湿和油啊，我们人人都应该排。甚至不光是老年人，也提倡啊，年轻人也要排一排。
2: 需要的，确实。
3: 不然的话，湿和油混在一起啊，像两个猛虎一样。在你的血管里面，如果混了大量湿和油的时候，用一个词来形容，你想到了什么？
2: 我能想到的就是胶水啊，因为油的话能让血管淤堵。孙主任，您之前也讲了，湿它是有这个粘附性的，它可能又把血液里边各种垃圾又给粘附上来了，所以就像胶水一样，会形成这种非常顽固的难以排出去的这种病灶。
3: 你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脑梗的人非常多？而且血栓和饮食啊没有必然的关系。到这个岁数之后啊，无论吃什么都特别容易发生血栓。
2: 确实，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孙主任？
3: 这就是三焦中的脾。把谷物啊都转化成油了，
2: 它没有往气血那条道走。
3: 这个油啊可不仅仅是肉里边有油的。菜里边、饭里边都有油。梗堵类疾病啊的核心就是油。
2: 是的。
3: 杨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们说了，高血压的人呢会造成冠心病，会造成中风。是因为血管里的压力太大了。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那糖尿病的人呢也会造成心脏病和中风。是血管里的糖
2: 太多了。对。
3: 那抽烟的人呢也是非常容易发生心肌梗死中风的。是因为血管里的尼古丁焦油太多了。
2: 是的。
3: 打呼噜的人也会发生中风心脏病。是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血管里氧缺的太多了。那同时岁数大的人，就算你血压、血糖、血脂都没问题，你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会发生中风心脏病。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血管老化了。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刚才我说了所有这些情况，他们之间有共同点吗？
2: 现在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完全的一个共同点。
3: 对呀。但是我告诉你，这里面藏了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这些情况啊都会损伤你的血管。
2: 血管受伤了。
3: 不管是缺氧还是糖多，还是说因为吸烟尼古丁，还是因为血管压力太大，还是岁数大了血管修复能力差。这不都是造成了你血管的损伤。
2: 是的，还真是。
3: 而血管损伤，如果你血里有粘稠的油，有湿气在你血管中流动，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愿意往各种管壁上粘。对不对？就像我们一碗水中你放了一滴油，你把水倒出去之后，你会发现油在哪里呢？
2: 那个油花还在碗底儿呢。
3: 它在碗壁上粘着呢。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那这个碗里就像你的血管一样，当他把血送走的时候，里边的油沾上了。这个油啊就会在你血管破碎的地方越堆积越多。而你这个时候你身体又有个什么呢？湿气也在。湿气的特点是什么？是黏腻。
2: 是。
3: 黏腻的东西大家记住最容易沾的就是油。
2: 他就把油又给吸过来了。
3: 他俩是臭味相同啊。对不对？都特点是爱粘东西，爱粘。
2: 对。
3: 两个放在一起就会越粘越多。所以说前面呢，你不管是高血压还是抽烟，它是在破坏你的血管。但是真正最后堵了你血管的是谁呀？ 是诗和油。
2: 是的，
3: 是他们创造了条件，诗和油是堵血管的原材料。
2: 嗯，
3: 我们说不管是动脉粥样硬化，还是斑块，还是血栓，它的原材料是怎样？
2: 嗯，
3: 是诗和油。而所有的像高血压啦、糖尿病啦，是给诗和油在你血管上沉积提供条件。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你心梗啦、你支架啦、你中风了，医生一定让你降胆固醇、降血脂呢、你说我胆固醇都快降没了，都验不着了，怎么还降啊？
2: 嗯，
3: 就是因为你血管破损，我把你血管的油啊清理干净，让破损的地方没有油去沾。也就是说你想再动脉硬化，你想形成斑块，没有原材料了，
2: 不给你机会了。
3: 哎，所以说呀，湿和油是无处不在的。
2: 嗯，
3: 跑到所有的血管里，尤其是动脉，因为动脉也更细，血流速度更快，损伤的几率更大。所以说呀，它首先就先动动脉。
2: 嗯，
3: 而哪个血管是最容易被破坏掉的？我们大家想一下。
2: 嗯，
3: 很简单的，杨迪上班的时候，年轻人要有经验的。单位里谁最容易犯错误啊？
2: 谁呀？
3: 干活最多的。大家想是不是？这个人天天坐办公室里边偷懒摸鱼、他什么错误都不会犯，
2: 没有机会犯错。
3: 这个人天天的单位里所有的活全他干、什么事儿都他做，那犯错误不全他犯的吗？对不对？
2: 就会容易有漏洞。
3: 那我们说了，不管是血压、抽烟，还是这些油，最愿意去哪儿？最愿意损伤哪儿？就是你身体中最愿意干活的血管。
2: 嗯，
3: 我们身体中哪根血管最累最忙啊？
2: 心血管吗？
3: 两个血管。
2: 嗯，
3: 一个是冠状动脉。
2: 嗯，
3: 一个是脑动脉。
2: 哦，
3: 因为大脑供血最多，我们人正常大脑二斤沉，但是耗血量占你全身的25%。
2: 嗯，
3: 这我们算一下，
2: 占比很大的，
3: 2%的重量占了25%的消耗量。
2: 嗯，
3: 也就是它的血流量是其他器官的12倍。
2: 嗯，
3: 心脏的特点是什么？从你娘胎里第五周就开始蹦，一直蹦到你生命结束。
2: 嗯，
3: 没有一秒钟能休息。
2: 对，停不了。
3: 所以说油脂湿气先去哪儿？先去脑血管，先去冠状动脉，
2: 这两个最累的地方。
3: 这一会儿你就知道吧，油虽然是无处不在，你感觉头重脚轻、口干、大便黏，但真正要命的藏在更深处，冠状动脉和脑动脉里的湿。
2: 明白了。那孙主任，油它最大的特点，它就是愿意堵，是吧？
3: 没错，就是堵。
2: 嗯，
3: 那对于脑梗患者来说呀，油肯定是第一位的。油会导致我们全身各处的梗堵。
2: 嗯，
3: 想把身体里面的油去除的话，是特别合适用双排丸的。
2: 哎，
3: 因为双排丸呢，不仅把身体的油排出去，还恢复啊脾对水谷的转化。
2: 嗯，
3: 你吃那谷物转化成气血了。
2: 嗯，
3: 那对于脑梗、脑血栓，少一份油，多一份气血，那我们是什么状态？
2: 完全不一样。
3: 每天都在转化油。又是个什么状态，对不对？
2: 是的，所以说我们既要排油，还得恢复脾对于油的转化，让它变成气血，不变成油去侵害我们身体。这就是双排丸第一个特别牛的特点。那油的特点刚才咱说了是堵，那这个湿在脑梗当中它又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湿啊，加重了阻塞只是一方面。你记不记得讲过湿的特性？
2: 湿的特性，我回忆一下，粘滞下坠。
3: 对，那你想一个脑梗的人，他躺在床上，这个湿堵在他头上的时候，那就是啊，头晕、脑胀，思维也不清楚，有的连呢认人都费劲儿，压迫神经。而脑梗人你会发现，无论你给他吃一些促进血液循环的药，还什么药，根本就不好使。就是因为这个湿在脑袋里边忙着呢。
2: 嗯，
3: 这个湿要不除去，那天天都是这种状态。
2: 是，其实别说是脑梗的朋友了，就说咱普通人，你要是湿气重的时候，他也有头昏脑胀这个感觉。
3: 没错。
2: 嗯，
3: 那要是湿堵在中焦脾胃呢？
2: 嗯，
3: 那人就不消化。
2: 不消化。
3: 胃被湿气一侵着，就会罢工啊。
2: 对。
3: 为什么脑梗卧床的患者到最后会是各种肌肉萎缩？
2: 嗯，
3: 不就是因为没营养， 吃什么都不消化嘛。
2: 对。
3: 你就给他配营养餐都不行，吃在那里堵着呢。
2: 哎，吸收不了。
3: 你就是给他吃啊，龙肝凤髓都不好使，
2: 嗯，
3: 也消化不掉。

0: 咱这么算一下账哈。
1: 嗯。
0: 你这一条腿呀、啊，有30斤瘦肉，里边呢放了1斤水。
1: 嗯。
0: 你抬起来呀、啊，会很轻松。
1: 对呀。
0: 但是如果呢，你这里是30斤水1斤瘦肉，还抬起来了吗？
1: 不行啊，没劲儿啊。
0: 哎，这个我跟大家说，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中风的人，后期会出现什么？腿胖。
1: 嗯哦，肿，
0: 对、
1: 嗯、
0: 实际肿啊就是过多的湿气在四肢中的存留。肿怎么形容？就是一压呀一个坑。
1: 对，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医学上叫显性水肿。
1: 嗯，
0: 这已经是疾病的中末期了、
1: 哦、
0: 晚期表现了、哦、在这之前先出现的就是隐性水肿。
1: 嗯，
0: 湿气水把你正常肉的地方占了，这个时候你是看不到肿的，
1: 嗯，
0: 你压也没有坑的，
1: 嗯，
0: 等到一压一个坑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们能算出来，一个人腿中啊，一条腿中最少要存10斤以上的水了。
1: 哇，这么多！
0: 你正常人，你腿上跑10斤水，你走一走看一看，
1: 嗯嗯，
0: 脑梗的人那个胳膊腿，他蹬
1: 那就更费劲了，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呀，这个湿气。就表现的就是沉，
1: 嗯，
0: 哎，你就没有劲儿，不听使唤，你想想，你还能动吗？
1: 那肯定，要是换成我，我也不想动啊。
0: 其实有脑梗的患者，刚开始的时候，别人搀着扶着能起来的，
1: 嗯，
0: 能走的，可是渐渐的2-3年，你会发现不愿意动了，
1: 嗯，
0: 甚至动一下就吵着疼、难受、起不来。我们经常说脑梗人懒，脑梗患者为什么懒？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1: 对，他不得劲儿，不舒服。
0: 是，哎，不是他不想起来，是他真起不来，没劲儿起来、
1: 嗯。所以这个湿在脑梗人的这个四肢上，就会让这样的朋友不想运动，越来越懒。当然，他们离康复这条路，那也就是越来越远了。
0: 所以为什么说人人都应该用上双排丸？
1: 嗯，
0: 因为它能啊，湿油双排，别的除湿产品，就比如说茯苓吧。
1: 嗯。
0: 哎，你就吃800斤的茯苓，你这水湿啊，连10%都降不下去。
1: 哦，
0: 把那些也不提纯的祛湿产品捆在一起吃一辈子，
1: 嗯，
0: 它也比不上吃一次双排丸。
1: 嗯，
0: 你吃一片双排丸，可能就需要啊10斤的茯苓才能提取出来，
1: 高效提纯。
0: 而且不光是茯苓这一种药材呀、啊，
1: 对，
0: 几十种祛湿去油的成分，那都是啊。耗时耗力一点点提损出来的，
1: 嗯，
0: 就双排丸祛湿的效果，你吃上几天马上就能感觉到沙袋消失了，
1: 轻松了。
0: 双排丸过去在香港大学曾经啊经历了5年的临床验证，
1: 嗯，
0: 就证明了人在用双排丸的时候能把体内的水湿降至 95.9%。
1: 嗯，
0: 那人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多余湿气的状态了。
1: 嗯，咱说这个湿气一去除啊，那真是给人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那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
0: 不光是湿气，还有啊，就是双排丸能让啊脂质代谢的促进力提高啊 87.5%。
1: 嗯，
0: 你看我们以前呢、啊、一直在聚焦如何降脂，降脂和脂代谢率是两回事儿。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
1: 降脂啊，只是在降指标，但是它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啊。
0: 对，那什么是脂代谢率呢？
1: 嗯，
0: 字面意思就理解，代谢脂的比例嘛。
1: 嗯嗯，
0: 原来老年人脂代谢率可能都降到了5%，那人在服用双排丸之后，你去检查的时候。脂代谢率就能恢复到我们国际标准25%。
1: 哇、哦、上来了。
0: 这一点呢只有双排丸能做到。
1: 嗯。
0: 其他的药只能降指标，解决不到根上。
1: 这就是区别。
0: 因为双排丸在排出油的同时，把你三焦中脾转化成水谷这个三岔路口给你啊扭转过来了。
1: 嗯。
0: 把你吃的蔬菜肉谷转化成气血了。那气血多了，油少了。是不是在根上脂质就减少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双排丸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没错，其他的那些药品啊，都只是在降脂、减少脂的摄入，只有双排丸能够把身体产生油的这个根源给解决了。咱说根源解决了，那病情的情况啊，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双排丸大家一定要吃一次。那这次呢，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更是把双排丸啊放到了

0: 第一位，这也是一次用上双排碗的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双排碗呢是药物史上首个使用双排的药物，
0: 嗯，
2: 可谓是开创了先河。双排碗是在1995年开始做临床的，
0: 嗯，
2: 整整做了五年的临床实验，2000年才正式的上市，
0: 嗯，
2: 第一批的临床实验当时招募了2000名志愿者，都是围绕着老慢病来做的，
0: 嗯，
2: 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患者，
0: 嗯，
2: 当时这些人分成三组，就是观察是由双排对这些疾病的影响。
0: 肯定得先看看这个指标啊。
2: 血糖、血压好测，血脂的患者呢，你看指标的那抽血吧。
0: 对呀。
2: 那天天抽血也不现实。
0: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不抽血那得怎么来监测这个指标呢？
2: 先从体外再到体内。
0: 体外到体内。
2: 体外呀，我们选择的最容易观察的，而且是老年人呐最常见的两个症状。
0: 嗯，
2: 一个呀是大便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啊口干。那中期监测指标，末期看的就是疾病好转程度，还有呢就是维持时间。
0: 嗯，所以根据老年人的情况，就是分为初期、中期和末期三个阶段了啊。
2: 没错。
0: 嗯，
2: 初期的时候啊。为什么要聚焦老年口干这个症状和大便呢？因为这个啊很明显，口干代表什么？中医解释是代表湿气重，但是实际上口干呐，因为是没有口水，也代表着缺血。
0: 哦，
2: 因为大家记住，口水是从哪里来的？
0: 嗯，
2: 是血转化来的。大脑上的供血优先先给谁呀？脑细胞。
0: 嗯，
2: 接着才会给你分泌口水呢。
0: 嗯，
2: 所以说当口水不能转化的时候，就证明啊整个人的头部血液供应已经开始不足了。
0: 哦，明白了。
2: 哎，那大便的话呢，湿气重的人很简单，症状大家都知道，就是糖便。嗯，
0: 这糖便我是能理解的啊，湿气重很典型一个表现就是糖便。
2: 对，因为湿气排不出去啊，虽然呢它都是正常的吃饭喝水，但是这水啊都堆在身体里出不去，所以说就会出现什么。第一个呀，你口干，哎，因为什么？因为湿气都在血管外面，它不参加循环。那不参加循环的水分呢，它有个特点，就是湿气的特点往下走。
0: 哦，
2: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虽然是腿是沉的，身体里水分是多的，
0: 嗯，
2: 但是你上面反倒是缺水的。
0: 明白了。
2: 同时，外面看着口干，那更危险的是什么？
0: 嗯，
2: 里边大脑也干呐。
0: 哎呦，这危险了，
2: 心脏也干呐，
0: 对，
2: 所以说脑萎缩就来了嘛，那不就跟口干是一个道理吗？
0: 明白了。
2: 那用上啊双排完之后一周，我们就发现呐，口干的症状明显缓解了，
0: 嗯，
2: 而且呀，像眼皮肿、小腿肿的情况没有了，
0: 嗯，
2: 排便呢也跟着呀就正常了，
0: 嗯，
2: 随着排便的正常呢，患者呀身子沉、头晕脑胀的症状。明显改善了，
0: 嗯，就是没有油和湿在身体坠着了，人肯定感觉特别轻松啊。
2: 对，
0: 嗯，
2: 那这时候啊，来到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监测指标了。
0: 哎，
2: 我们就发现呢，血糖、血压、血脂、心电图等等这些呀，我们关注的指标都变得特别平稳。
0: 嗯，
2: 尤其呀是血脂的患者，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都慢慢再往下降，
0: 好消息。
2: 哎，等到三个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顽固的三高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解决。
0: 嗯，就说这个双排丸在把体内湿和油全部排干净之后，咱们的各种数值它就是一个特别稳定然后很正常的一个水平了。
2: 没错。
0: 嗯，
2: 实验一直进行了一年，等到第二年进行啊跟踪回访的时候，2000个患者所有的指标没有一个再涨。
0: 哇，这也太厉害了。
2: 哎，就是因为脾运化恢复了。
0: 嗯，
2: 湿和油啊不会再堆积在身体里。
0: 是的。
2: 不管你吃什么，哎，吃肉也好，吃馒头米饭也好，它都能给你转化成气和血了。
0: 嗯，
2: 所以说人整个身体啊就健康了。
0: 那孙主任，这么好的双排丸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2: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0: 嗯，
2: 大家也都知道香港的药品呢，想来我们这边 要经过几道手续的。
0: 嗯，
2: 这边呢正在走，
0: 已经开始走手续了。
2: 对，有消息啊，我肯定通知大家。
0: 嗯嗯。
2: 但是这次情况比较特殊，双排丸呢数量确实不是很多，大家一定得提前报名。
0: 对，
2: 不报名啊，肯定拿不到的。
0: 是的，不报名是绝对拿不到的。大家伙听好了啊，那孙主任，双排丸的这个效果这么好，这个价格大家伙也会问，会不会特别贵？会不会有这个经济压力？
2: 这个大家放心。
0: 嗯，
2: 哎，今年呢是香港大方成立啊184周年，每一周年庆啊都会把以往大家买不到的盲牌药和稀缺药给大家开放。
0: 嗯，
2: 正好又赶上啊双排丸供应期，所以就把它啊放在第一个，这样的机会啊非常难得，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关于价格的问题啊，大家也放心，哎，这个香港这些呀王牌药的特点肯定啊都是让我们啊都能用得起的。
0: 嗯，那我们就放心了啊。双排丸啊一年只供应一次，那么这次一旦错过了，你下次再想用就不可能了啊。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养和集团的双排丸同时排湿排油，湿油双排就能让我们全身轻松。想用上双排丸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4: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5: 哎呀，听到你的声音很亲切呀。
2: 嗯，
5: 我这么多年也没遇到一个像你这样的这么有那啥，什么都知识那么渊博，我对你这个医生太那啥了。
2: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今年72岁。
2: 嗯。
5: 啊，属于一体多病的一个孤寡老人吧。
2: 嗯。
5: 所以说我这么多年都自己在家乱整，把这身体弄坏了，我觉得我这身体就是吃药吃多了。
2: 嗯，主要什么
5: 什么药都吃，净吃点这活血化瘀药，结果还弄了一身病。
2: 你主要什么问题呀？
5: 主要现在我最近有半个多月一直我都没敢下床，下不了床，就是这个椎管狭窄哈，压迫我硬膜神经根，这次是最重的，我就是往左往右坐不了躺不了，嗯，就是太疼了，赶上上刑了，止疼药一切我都不好。
2: 那你为什么不做手术啊？
5: 我就是害怕呀。
2: 椎管狭窄到这程度啊，就是一定要先做手术。
5: 儿子还让我，他认识大夫要给我做手术，我也没做。我就心疼，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再遭罪不说，另一个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现在
2: 第一个，我跟你说三个理由让你做手术。第一个，你72岁，岁数不算大，椎管狭窄都是60-70岁、70-80岁的人得的病，所以说的话，年龄不是问题。第二个，做手术肯定比你吃药做理疗省钱，因为做手术是一次解决问题呀、啊，你吃药最后反倒会比做手术花钱花的更多，明白吧？
5: 嗯，
2: 哎，第三个问题，你如果再不起床的话，躺在床上接着会躺出了一大堆病的。
5: 嗯，
2: 哎，所以说的话，抓紧时间早一点做手术，手术做的越早。
5: 那要是手术，我们现在最近这块有一个就是可视，就像
2: 椎管狭窄的手术方法非常多，都是微创手术。
5: 不是这个可视，它就3个小时最多哈、啊， 完了我就相中他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正规的大医院，我儿子就不相信。
2: 这个
5: 可以信、
2: 我建议你啊，什么手术都可以做，因为这手术方法非常多，并不难，把里边的脱落的间盘给它摘掉就好了。
5: 瘫了呢，
2: 不手术你肯定瘫。
5: 啊，完我下肢还闭塞呢。
2: 那你基础病是什么呀？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高脂血症啊？
5: 基础病高血压也不，我从去年才开始正式开始吃高血压药，以前吧稍微有一点高，我就学着人家就自个买点药或者贴点贴。去年有一天三点，
2: 你的下肢静脉闭塞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血脂高不高？
5: 血脂还行，都在边缘上。
2: 动脉闭塞，他用降脂药是跟心梗是同标准的。
5: 也还没吃过降脂药啊。
2: 你这样的，你现在如果做手术啊，你还必须得用降脂的方法。我给你推荐个药更适合你用，叫双排丸，啊。
5: 双什么排呀、
2: 啊？哎，对啊，没事，我让工作人员把这个药名帮你记下来。
5: 好的。
2: 血压控制多少现在？
5: 谢谢啊？
2: 血压控制。
5: 血压一般是一百，吃一片药，我是123吧，140，很少超过150。但是这些天我不能睡觉嘛，疼的我就一白天晚上睡不着觉，完就。
2: 你用的什么降压药？
5: 那叫波一定吧。
2: 不一定，就用这一个降压药。
5: 哎，对，就这一片药。
2: 别的什么药都没吃。
5: 就吃点儿，搁网上自个儿就电视哪儿那乱买那些个药，没少吃，花老多万了。完弄的我吧，满脸都是老。
2: 你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多少？
5: 高的最高就有一次，完了上医院了，完一查是177，回来以后我就按。
2: 你自己在家量是多少？
5: 在家量啊，那天量180呢吧。哎，我量不了，就一量就崩了。完，我就儿子给我就整急诊去了。
2: 你带过动态血压吗？
5: 前几个月我做的那个，动态那叫啥？就是搁胳膊上插针那个。
2: 你做胳膊上带着那个测血压是多少？
5: 那个他也没告诉我呀。
2: 他说没说你是高血压？
5: 他反正这个药是他给我开的。
2: 不一定。
5: 我原来啊，对，我原来在四月不是这个叫什么。那我还记不清了，你什么什么？
2: 尼莫地平，尼莫地平，
5: 好像是。我现在这个我有点多愁善感那会儿呢，所以我愿意。就为什么你这我成年到胃听呢？
2: 你这样的，你现在呀，第一个啊，你把血压一定要稳定住。第二个，你比如说把双排丸吃上，完再有第三个做手术，你其他问题还不大。
5: 但是那我这个双下肢这样写的是，下肢硬块硬块。
2: 那个就用双排丸加，不一定就可以啊，控制血压。
5: 双排丸是中药吗？
2: 帮你排脂的，对呀。
5: 啊，那等一下，那个你们那个啥，
2: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这些药啊。
5: 工作人员告诉我啊。
2: 哎，好的，手术抓紧做。
5: 我看吧，你搁这个这里边一跟别人介绍病情，给人那个挺重那个病人一说就很简单，完还就吃的挺不太贵的药，而且还安慰人家也没多大。你这个病，
2: 对，你这个也不复杂。我刚才说、这个，
5: 我就特别想跟大夫说一下，一个是我说一下我心情能好一点。完了，我还那哪呢？这叉脖子这颈椎呀、啊，叉分叉那块堵。完了还有
2: 这些都是用双排丸和不一定治的，你动脉硬化，这本身就不需要担心的东西啊。
5: 啊，那我这人特别胆小啊！对，跟你这个
2: 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就行了。
5: 但是我特别愿意听你说话，我真能好一半呗，好一半的病。
2: 按我说的做就行啊。
5: 啊。
2: 哎，好的，那就这样。哎、
5: 好了，谢谢，
2: 嗯，
5: 辛苦了啊，
2: 不客气啊，
5: 啊，好，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鞋啊，让人沉，让人堵，油鞋呢，容易凝块，它俩凑到一起，湿鞋会帮油鞋粘在血管壁上，而油呢，则让湿鞋更难代谢。以往啊，单一的排湿或者排油的方法根本无法把它们清理干净，就导致血液呢越来越粘，流速越来越慢，更容易形成血栓了。那么双排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里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 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6: 孙老师您好。
2: 哎，是我啊。
6: 哎，孙老师，我听说今年咱们这个香港大药房184周年，那个我先祝咱们这个香港大药房生日快乐啊。
2: 好，谢谢。
6: 啊，嗯。另外我听说这次王牌药品是开放月，第一个就是双牌丸，我是想报个名。
2: 报名没问题啊，一会儿啊我把信息留给导播，让他帮你啊登个记就行。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6: 那个不是我孙主任，是我爸，是给我爸报名的。我爸已经用过咱们这个双牌丸了。我爸是脑梗，就是跟你节目里提到那脑梗一样一样的。也是特别不爱动，总是说身子发沉，就是说他说那个胳膊呀、腿呀就跟有啥东西追着似的。刚开始吧，你看我拉着他拽着他哈，他还行，还挺听话，跟着我动一动啊走一走的。后来就不行了，就是一碰就喊疼。哎呀，就是硬让他起来，强迫他站起来，他也不愿意走。你都真的，我啥办法都想过了啊。你看祛湿的，还有活血脉的，补气血的，反正就是说人家说啥药好使我就买。但是你看不仅没有好转啊，现在我发现还越来越重了。哎呀，后来都已经成啥样了，就是你一让他起来，哎，他就骂我，哎，又是不孝顺的，又是什么的。哎呀，你都不知道孙主任啊，你说我都不知道这心里啥心情啊，我都觉得我这不也是为他好吗，你说对不对？
2: 对，这个咱首先讲啊，要先理解病人老人，因为这个确实不是小病啊。脑梗患者性格乃至性情上啊都会发生变化，因为人的性格也是归大脑管的。你虽然半身不遂，丘脑缺血或者内囊缺血，但其他地方也缺血，控制情绪这个问题也会下降的。而且这时候啊不仅是血栓堵塞脑神经，湿和油啊也会蒙在脑袋上，严重的都会丧失记忆力的。那你说你父亲用双牌丸是什么情况？
6: 哎呀，这个还真的是特别好，孙主任。真的我都没办法形容啊。吃上这个双牌丸之后啊，也就一个礼拜吧。我爸就自己张了着就想站起来。哎，当时真特别高兴啊，这脑袋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糊涂了。看见我也有笑模样了。他自己说啊，他自己说就是身子不发沉了，脑袋也清楚多了。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们只买了一盒。我其实本来我是想今年再去一趟香港，但是我听到你的节目了，这个可真得给我报个名，我得好好的给我爸排一排这个湿油。就照之前我爸恢复的这个情况这个效果啊，我想我爸要站起来恢复着能走能动能这个自理，我觉得完全的不是问题。
2: 这个恢复情况啊还要跟他具体病情和基础疾病啊有很大关系。但是症状有大恢复这是肯定的。脑梗啊我刚才节目中也讲过，为什么不好康复，为什么不爱动弹，就是因为湿油。油形成血栓，湿呢不仅加重血栓，还会因为粘滞的特性啊沉积到四肢上，就会给肢体啊绑上大沙袋。你别说病人，就是你自己，你试试胳膊上绑个沙袋子，你愿意不愿意走，对不对？
6: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得排湿排油，只有把这两个东西给解决了，才是从源头掐断了疾病的进程，终止它的发展。就像他呀腿不沉了，脑袋清醒了，实际上不就是湿排出去了吗？不过他现在用的比较少，症状改善呢刚刚开始。一会儿记得把信息让导播帮你登记了。
6: 好，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啊，那我去赶紧登记去啊。
2: 不客气，好，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好，再见。
6: 好，再见。哎，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牌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最后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 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香港双排丸

0: 几千年中药历史上第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啊，我那个年是77岁，但是呢，我是咋的呢？就是挺多年了，就是这个手吧，就是这个病主要就在这个手上呢。这个手这个原因咋弄的我也不知道。
2: 嗯。
3: 反正是突然间就发现手疼。手是肚疼，疼完之后吧，完就往上走，啊，完就是麻了，完了木了，就沈阳市吧，我走几个医院啊，完了就是给我照的那个片。
2: 胳膊麻不麻木木？
3: 胳膊吧还行，没到上面，就在都在手上呢。
2: 手腕呢？
3: 开始，手腕现在有点严重点了。
2: 肩膀呢？
3: 肩膀也没有什么感觉。
2: 手指头呢？
3: 就手指嘛，手指头。
2: 几个手指头？
3: 我现在五个手指头都麻呀，都木啊。
2: 除了麻木以外，手指头有没有骨包疼僵
3: 什么？骨包什么的还没有，就是末梢这两个手指头吧，就麻的特别厉害。
2: 末梢两个手指头，哪
3: 两个？哎，就是这五个手指头这倒数第一个、第二个这两个指头
2: 啊，颈椎病
3: 啊。完了，那个上医院吧看嘛，那个上了哪医院看，说我是颈椎病。
2: 对，
3: 颈椎病嘛，完这几年嘛，我就寻思按颈椎病治呗。完了那个
2: 神经
3: 肝
2: 性颈椎病，你这是
3: 是吗？完了就是照片子以后哈，就是逐渐就是说我脊髓什么也有挺多的症状，有什么空洞，有什么玩意儿，反正那个上面写的那些诊断。
2: 嗯，
3: 完后期吧，在
2: 脊椎空洞引起的，脊椎空洞不这样，
3: 是吗？
2: 嗯。
3: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后来吧，我就有那个糖尿病，发现是糖尿病了。
2: 嗯，
3: 就是逐渐就血糖吧，这一下子一查，完了就说我血糖就是说我啥说就是那末梢神经受损了，他这么一个词儿。
2: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是69岁发现的糖尿病。
2: 今年七十几。
3: 今年77。
2: 不到十年呢，血糖平时控制怎么样？
3: 平时我因为前一阵儿吧，那个什么孙主任，我是因为就是这不寻思是颈椎病嘛，就按颈椎病治吧。就是糖尿病吧，那时候没发现之前，我也没注意。后期发现了之后吧，这不还觉得是颈椎病嘛？完就
2: 不是，他现在看还是颈椎病，这不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变10个手指头，不是2个手指头。
3: 我右手和左手现在手都疼了，都麻了。
2: 糖尿病是10个手指头，另外糖尿病应该是从脚趾头开始。
3: 啊，呀，我脚吧哈，脚和腿什么的还没有感觉。
2: 对呀，我就说你不是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吗？
3: 呀，那是因为那个什么呢？
2: 还是颈椎病？
3: 还是颈椎病？
2: 还是颈椎的事
3: 啊？
2: 脖子的事儿，不是糖尿病的事
3: 儿。啊，我一直是因为是那啥呗，糖尿病那什么的，后来这又按糖尿病。
2: 走路有没有踩棉花感？
3: 我左边这个身子吧，有点不咋太得劲儿。左边离着歪斜走道还没是那样，
2: 就肯定病在脖子这儿。
3: 啊，那个颈椎吧哈，这跟我这么写的，我寻思我麻烦你给我念一念，你听听呗。
2: 嗯，
3: 颈椎序列整齐，曲度变直，部分椎体边缘可见骨质增生，C2-7。肩盘信号减低，向后隆起，硬膜囊受压，C4-5肩盘为什么玩意儿？这个柱啊！
2: 你这多明显的颈椎病啊！治颈椎的，
3: 啊、
2: 你这颈椎多少年了？
3: 颈椎我10年就发
2: 现。没有人告诉你让你做手术吗？
3: 原先说过，那
2: 我做去吧，
3: 不敢呢。
2: 该做手术了。
3: 我这岁数我害怕呀。
2: 你才多大岁数？
3: 是，完了，那我这个就得做手术了呗，能好。
2: 对，手术完了之后，以后有机会你把双龙复古方用上。
3: 嗯，
2: 这不是末梢神经病变啊，血糖也要控制好，要不手术风险大。
3: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孙主任， 主要是按自己的病来吃
2: 啊, 啊。那好嘞，
3: 是不是感谢你啊？
2: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为庆祝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香港大药房特意啊，将平时我们买不到的稀缺药、王牌药全都拿了出来，为大家开展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些王牌药啊，是大家平常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说，朋友们，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次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同时呢，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要让孙主任帮忙来解答的，都可以拨打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4: 就你节目里提到的这个双排丸我用过啊。我当时去香港旅游，正赶上香港大药房开放月。
2: 嗯。
4: 我就看那个队排的老长的 啊，我还以为是搞促销活动的。你说这人岁数一大了吧，就爱占点小便宜啥的，我就跟着去排队了。后来我才知道人家是药店啊，然后老伴儿就拉着我要走。
2: 嗯，
4: 我就寻思着都排这么长时间了，别白排呀，我看看是啥再说不是
2: 啊。
4: 结果就是这个双排丸，然后我就买了两盒。回来之后我就用上了，效果你别说还真好，得亏当初我没听老伴儿的，不然我这两盒我都买不上 啊。
2: 这个咱说你啊是非常幸运的，正好赶上这时间点了。双排丸呢，就是香港人也都得碰运气才能买到的。每年的双排丸呢就只有那两个月的供药期，平时生产不出来那么多药。那你既然用过了，那你就跟我们说一下哈，你什么情况，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4: 哎，孙主任，你看我吧，就是湿气重，血脂高，这个病吧都不是大啥大病啊，但是它挺遭罪的，浑身上下都没劲儿，天天就是头晕脑胀的，就好像脑袋有什么东西给你包着似的，反应不过来。
2: 嗯，
4: 你看有时候吧，我儿子啊，我老伴儿他叫我。哎呦，我都得反应半天我才答应他们呢。
2: 嗯，
4: 再加上这血脂也高，这脑袋迷糊，有时候这脑袋木的，我都想捶他两下。
2: 嗯，
4: 你看我吃上这之后啊，就第一周的时候这小便明显的就增多了。
2: 嗯，
4: 再就是这个昏昏沉沉的症状也改善了不少。
2: 嗯，
4: 这胳膊腿的也没那么僵了，就好像有点劲儿了似的，下楼上楼也有精气神了。之前上五楼我得歇好几次，吃完这一周啊，我记得可清楚了，我就中间歇了一次。
2: 嗯，
4: 真的让我感觉到挺惊喜的啊。
2: 对，就是效果，湿气去了，耗气的东西没有了，身体也不那么往下坠了。它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湿的特性啊就是粘滞下沉，所以说人呢没劲儿，脑袋沉，四肢无力，吃排出去自然症状啊就改善了。
4: 是啊，后来吧我就继续吃，这两盒吃完就不一样了，脑袋清亮了。再没有谁叫我反应不过来的情况了，这浑身感觉也有劲儿了。正好那时候刚吃完，赶上单位体检，体检大夫说我这个血脂指标下来了，胆固醇温从原来的8点多降到4点多了，低密度脂蛋白从原来的3点多降到2.0的，大夫当时都挺惊奇的啊，还问我呢，说你吃啥药了？
2: 嗯，
4: 我就跟他说了，我吃的双排丸。那大夫就说好像有点印象，他也听说过这个药，但是没见过用上的。我这是他见到的第一个用过的啊。
2: 嗯，因为双排丸呢，它是专门排湿排油的，而你的症状湿气重，血脂高，正好对症，所以说你见效速度就特别快，湿排出去了，自然你就啊浑身不难受了，脑袋不迷迷糊糊的了，蒙在脑袋上的湿气也被清出去了，哎，人呢就感觉头脑清亮了。再说血脂的问题，双排丸呢不光是排油，更是直接把你三焦运化水谷的能力也给扭转过来了，不让它产生油，而让它变成啊气血。那你说血脂它不就不高了吗？
4: 对，
2: 血脂不光是不高了，油少了，气血多了，人就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就好了。
4: 是啊，孙主任，我这见好， 再想用的时候啊，就找不着了。去香港那药房买，人家也没有了。我就问了，我说这个啥时候有货呀？人家店员说也没有固定的时间，这可把我愁坏了啊。你说咱也不能一直在香港等着呀。这我听广播突然听到你的节目了啊，您这是香港大药房养和集团的双白丸吧？
2: 对，
4: 没错的话我得报名，怎么也得把药备齐了呀。
2: 没找错，我们这就是养和集团的双白丸。咱们港药直通车呀，趁着香港大房184周年庆之际呀，设立王牌药品开放月。双排丸为什么在首位？就是因为啊，它供药期实在太短了。你想报名的话没问题，一会儿啊我会把电话转给导播，你跟导播登记一下就行了。
4: 哎，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2: 哎，
4: 带给我们大家伙儿，我对您的表示衷心的感谢。
2: 啊，不用客气啊。那行，我们就聊到这里，好，再见。
4: 哎，谢谢孙主任。
2: 好，再
4: 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7: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7: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9: 河南戏曲广播
7: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之诚，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将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艺术家，就是来自于原河南省曲剧团的国家级非遗曲剧代表性传承人，曲剧名家高贵之老师。高老师扎根中原梨园已经70余载了，他自洛阳学艺起步，融合了洛阳、郑州两地曲剧唱腔的特色，主攻花旦、青衣行当。舞台之上，既能演传统的古装戏，也能够精准地拿捏现代戏以及红色题材的人物。他的唱腔清亮舒展，真假声转换顺滑，乡土烟火气息浓厚，塑造了一大批家喻户晓的舞台形象。那首先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他所演出的一出现代戏《五福临门》这出戏当中的唱段。这一出剧目呢，是高老师艺术生涯当中极具有代表性的剧目。他在剧中饰演程嫂，本来呢不是剧中的主要人物，却依靠他极富生活质感的演绎，让这个基层农村妇女的形象鲜活落地。那凭借这样一个角色，他也拿下了河南省现代戏汇演以及中国戏曲金三角交流演出两项重磅的优秀表演奖。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欣赏这段曲剧《五福临门》当中欢快的唱段啊，塑料盆手中。

我进出着有钱没处花。

好的，一段非常欢快的唱腔，来自于高玉珍老师所演唱的曲剧《五福临门》这出戏当中的《塑料盆手中拿》。在高老师的作品当中，有一部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曲剧《山鹰》。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山鹰》这出戏的小片段。

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耳语。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著名的曲剧编艺术家高桂枝老师的唱腔。刚刚我们欣赏了山鹰还有五福临门这出戏当中的精彩的唱段，那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高桂枝老师所演出的曲剧红楼梦这出戏当中的黛玉葬花。高老师所演出的黛玉葬花可以说也是极具有自己的特色啊，因为他也唱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艺术路径，因为他深耕曲剧舞台数十年啊，唱腔呢本就兼具舒展明亮与低回婉转的双重的特质，所以说他没有一味的去描摹闺阁女子的柔弱，而是铆定了角色骨子里的清高孤苦，不肯向世事低头的内核，把黛玉葬花这一折呢可以唱的是非常的厚重和有韵味。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高桂枝老师所演唱的黛玉葬花。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正在关注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赤诚，再次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著名的曲剧编艺术家高贵之老师的唱腔。节目的上半时我们欣赏了他所演唱的山鹰啊，还有红楼梦这出戏当中的黛玉葬花，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出现代戏五福临门。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稍等时间我们还将欣赏到他所演唱的《包公告状》以及《风雪配》。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

0: 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0: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 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曲剧名家高桂枝老师的唱腔。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聆听到的是高老师所演出的一出古装戏，叫包公告状。老戏呢，可以说最能彰显我们艺术家的功底。高老师的演唱刚柔相济，中州韵咬字扎实，将民间百姓的一腔委屈、秉公断案的舞台故事唱出了独属于他的唱腔韵味。它不同于乡村戏、现代戏的松弛的表达，这段演唱呢，可以说是守得住曲剧传统的板腔底色，也藏着老艺人数十年舞台打磨下的厚重的底气。一起来欣赏，这是他在曲剧《包公告状》这出戏当中所演唱的《进了开封心更凉》。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高桂芝老师和张仁明老师共同合作演出的《包公告状》这出戏当中的精彩的片段。那节目最后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高老师所演唱的《风雪配》，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高老师从艺70多年，可以说将洛阳郑州两路曲剧的艺术特色融会贯通，为曲剧的发展也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艺术财富。那节目最后我们就送上这是高老师所演唱的《风雪配》，这是电声乐版本的啊。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我们来换一换口味，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我这把那门儿眼，我千金将一分上香。

听见哪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我那金堂英按在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中，老成千年大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要紧，皇帝我手忙脚乱了，我拿起洗衣来，软亮的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光了就上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给太太扣，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千夫

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心

0: 让他上串了，上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

官。

0: 有手他穿餐吗？
1: 他们有手穿餐？怎么说他们有手穿餐？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

啊！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我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尔茨海默症可能大伙都听过，也都懂它是一种啥病，咱们普通老百姓把它叫做老年痴呆症。这个病不疼不痒，吃喝不受限制，一切看着都没问题，可是家里的其他人却遭罪了，需要贴身看护、贴身照顾，一刻都离不了人。很多有这个病的老年人其实最可怜。前年有一位吉林长白山有个叫二道白河的女孩子，30多岁。她说她的家庭比较特殊，她父亲10几年前在矿上出了事故去世了，她母亲没工作，就靠着打零工供她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外企工作，工资挺好，1个月7-8千。本来打算在省里安家，但是他母亲的变化把一切都打乱了。他说他在省城谈了一个男朋友，处得挺好，男孩子家里条件也不错，买了房买了车，俩人商量着啥时候让双方老人见个面，谈谈办婚礼的事儿。刚过完年，女孩子说她的母亲一天给她打10几个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一件事儿。母亲一直说 我那个给你存嫁妆钱的存折找不到了。女孩子开始没觉得不正常，还跟母亲说，西边的柜子有个鞋盒子，妈你找了吗？母亲说，找了，没有。女孩子又让母亲找其他可能放存折的地方，每次母亲都说没有。最后一次电话打来，女孩子听出来母亲快要哭了。好在第二天是周六，她休息，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坐火车回家帮着母亲找存折。颠簸了几个小时到家了，在走廊里他突然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而且是从自己家里传出来的。他赶紧开门，进屋子后满屋子都是呛人的黑烟。他看到母亲正在沙发上翻找东西，他看见厨房里的大勺冒着黑烟，赶紧跑过去关了天然气。他反身问母亲说，妈，厨房大勺都烧干了，冒黑烟了，你看见没有，多危险呐！”母亲这才抬起头看着他说，我不知道啊，谁用大勺了。随后又问，你是谁呀？你找谁？女孩子当时愣住了，说，妈，你这是咋了？我是小敏呐，你闺女你都不认识了？母亲摇摇头说，我可不认识啥小敏。说完低头继续翻找。门开着，邻居被焦糊味熏出来了，好几个人堆在门口，看见小敏了，对她说，你可回来了，你妈这阵子不知道咋地了，不是把自来水放冒了淹了楼下，再不就是把锅烧糊了，这多危险呐！小敏听得有些愣怔了，她说，不能啊，我过年的时候我妈干啥还有条有理的呢。邻居说，最好带你妈去看看病，是不是脑子出了啥问题？小敏说，等一下我就带我妈妈去，对不住大家了。邻居都摇头说，太危险了，哪天整着火了，那可真是要命啊。老家有一家医院，规模不大，小敏怕诊断不准确，就准备带母亲去省城的大医院，买了两张车票，在火车站他牵着母亲的手往里走，母亲突然停下脚步问他说，妈，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小敏当时就傻了，母亲

管自己叫妈。看来邻居猜测的没错，母亲的确是得了脑袋的病。他突然觉得一切都黑了，自己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体验过当母亲的滋味。从这一刻起，他就要给妈妈当妈妈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他简直就要崩溃了。母亲还不到60岁，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了，有工作了，他却突然得了这个病。年前母亲问他说，等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妈给你伺候，上幼儿园上小学都由妈来管。这是2个月之前的话，很清晰。当时小敏还说，行啊妈，我结婚了，您的压力也没了，就到我家养老吧，您养我小，我养您老。母亲还很高兴地说，你爸爸不在了，妈替你爸尽了责任。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在省城大夫给做各项检查，做记忆测试不及格，得了15分，严重的海默症，而且是突发。大夫还说，这个年龄得这个病的很罕见，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你拿一些常用药物，可能这些药物会发生作用，也许任何作用也没有。这个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算是世界难题。小敏带着母亲来省城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觉得99%是这个病了。关键是，为啥母亲发病这么快？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这样了，而自己还一无所知。再说了，母亲的年龄也不该得这个病，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确诊后，他在那个刮着西北风的寒冷的天气中，无奈地拽着母亲的手，登上了回老家的火车。小敏说，他看过一篇文章，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著名的精神科学专家凯文的故事。他的妻子病了，他陪伴了10年。他有一句著名的语言叫做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就好像是某种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这一切都感染着小敏。这位知识女性很有内秀，她懂得人生一辈子不光是为自己活着，为他人活着，应该更加高尚，何况是生自己养自己的母亲呢？虽然纠结了很久，当天在回城的路上，当他想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因为要照顾母亲而失去，也想到了自己的婚姻也会因为母亲的拖累而无影无踪，他还想到了更多的，总之脑袋里面乱糟糟一团麻，相互缠绕着，越是想解开越是缠绕越紧。他跟我说，胡爷爷，当时我的心连一条缝都没有了，见不到一丝的阳光。我说，这都难免，但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啥都有个适应过程，心结要靠时间去解开。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尤其是突发的，没有提前的精神准备。他说，是啊，
真是

一路上问母亲渴不渴，母亲摇头，递过去的水母亲接过来也喝，问饿不饿也说不饿，递过去吃的也吃。在车上人不多，母亲过一会儿就起身漫无目的的走，他跟上去问说，妈你去哪儿啊？母亲瞪着茫然的眼睛说，我去给你做饭，咱晚上包饺子吃。小敏说，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自己咋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哗哗淌。母亲虽然得了海默症，可还是在心底里存留着对自己的那份爱，这种母爱永远都不会丢失，永远都会刻在母亲的心坎上。小敏带着母亲到家后，母亲更加怪异，走在街上看西面的山峦，母亲说，那里是黑龙江，你姥姥家就住在那儿。小敏纠正，母亲不反驳也不说别的，还是坚持那里是黑龙江。回到家后，母亲永远在翻找东西，原本母亲寻找的存折就在鞋盒子里放着。小敏拿给母亲说，妈存折在这儿呢。交给母亲后，母亲又开始到处藏，小敏怕真藏丢了找不到，就去了信用社办了十几张存折，一个里面存20块钱，这样母亲藏丢了也没必要去找。到了后来，母亲开始藏撕碎的纸片，裤子口袋里塞得满满的，每次洗衣服都要掏出来一大把。母亲说，那是给你结婚用的钱，你给我，明天我去存上。小敏查资料，资料上说，治这个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交往。小敏带母亲出去，去人多的地方，很多老邻居过去认识的都和母亲打招呼，母亲却连眼皮都不抬，一句话没有。又过了2个月，小敏母亲对正常事物失去了理解，忘了怎么刷牙，牙膏挤到牙刷上她也不会用，吃饭忘记了怎样使筷子使汤勺，后来大小便也不知道如何去厕所。小敏看到母亲这样，就请了长假。她按照书上说的，让母亲形成生物钟，每天早上牵着母亲去厕所，坐在坐便器上，她在旁边发出嗯嗯的声音，做出用力气的样子，这样一来，母亲才能完成大便。而小便，他把母亲摁在马桶上，他学着小时候母亲对自己的样子吹哨子，慢慢的母亲也接受了，对家里的一切母亲也都不认识了。尤其是书上说，海默症的患者每天看到的虽然都是熟悉的一切，但他一定感觉到周围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完全没有安全感。晚上睡觉，小敏要跟母亲盖一个被子，手始终要攥在一起，就是让母亲有安全感。最可怕的是，小敏的母亲和多数海默症病人一样，有日落综合征，一到了太阳西斜了，母亲就变得狂躁，往外走。
拉也拉不住，絮絮叨叨说着自己能听懂的话。他跟当初给母亲诊断的医生交流，医生说应该送你母亲去特殊的养老机构，让工作人员去照顾她，因为你要工作要生活呢。小敏起初不肯，后来没办法，就试着说服自己，老家那里有一个机构也有这样的病人。那天下着小雨，天阴着，母亲留在那里，小敏一个人回家，毕竟自己要工作要挣钱，没办法的办法。想着想着眼泪就忍不住，她一个人坐在路边的一把椅子上，雨水和泪水一同往下淌。她仍然不忍心把母亲一个人扔在那孤零零的，心里还在默默祈祷，你可千万别突然清醒过来，那样您就会以为我把您抛弃了。小敏这孩子说到这儿，在话筒那边嚎啕大哭。我安慰他，我说孩子，有啥苦跟爷爷说，都没事儿。他说，胡爷爷，我陪我妈在家的日子里，我没心思吃饭，没心思看电视，后来听广播，突然感到您就像是我爷爷一样和蔼慈祥。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个多月，越听越亲切，就像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在讲故事讲人生。虽然您在节目里没有说您能不能治疗我妈那个病，但我觉得您一定有办法，冥冥之中。我说丫头，我们中医没有海默症一说，我们叫做呆病，也叫虚劳症，属于虚症范围。病的位置虽然在脑部，可它的病因是心、肝、脾、肾四者失调有关。肾不生髓，髓不养脑，髓减脑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治疗的方法按照虚症论，以补肾、填精为主导，肾藏精，生髓通脑，再加上驱邪去瘀、活血化瘀、理气化痰、补泻兼湿的辅助手段，效果还是不错的。过去我也治过这个呆病，天津有一个比你母亲还严重，治疗了小两年时间，目前已经能够自主生活了，一些记忆力恢复到了60分，及格了。因为这种病人本身肢体或者其他器官没问题，只是从上述入口进行入手就可以了。他听了突然就有了希望，跟我说，我就总觉得爷爷您一定有办法。我说我这人一辈子最钦佩能尽孝道的人，尤其是你这岁数的孩子，真正对父母能做到这样的罕见又罕见。而且你母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呢又是刚参加工作，还没有挣下多少钱，我就为你的一片孝心也得帮帮你。我给你做个申请，按照贫困家庭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程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太少了。特殊家庭
才可以申请。

格水平，这话我不敢说，但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我消息。孩子说，爷爷，我替我妈谢谢您，等我妈真的有明白那一天，我就原原本本跟我妈说，是爷爷您给治到这样的，咱们的真的不错呀。我把事情说了，说老爷子，一切您来定，帮助多久，帮助多少您定。我说那好啊，那我可就定了。领导说定吧，您老一辈子光明磊落，我们相信您。我说那就谢谢了。随后我联系小敏，我说给你母亲用老膏加上宫廷肾宝一起用，常年用，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汇报。最开始老膏多用，一天六次，一次一小口，这样就属于分散用药，精细用药。肾宝用了以后，对你母亲的肾精填充有极大好处，肾精养脑。另外去菜市场买肥一点的羊肉，一次用二两，带肥油的那种，热水焯一下，撇去浮沫子，加上葱姜蒜黄酒，急火煮上10分钟，小火煮1个小时，这个汤少加盐，每天喝，坚持2月，然后换山药炖乳鸽，山药枸杞子各40克，乳鸽1只，剁成小块，一同放进盆里，放半盆水，放蒸锅里，也加黄酒葱姜蒜调料，隔着水清炖，炖1个小时后分几次吃了。这个是补心脾通经活络的，坚持几个月看看情况，我再做调整。这孩子拿着笔一一都记好了，我说那就照办吧，错不了。这个方法很多人都用了，都恢复得不错。这也是我们老胡家治疗呆病的一个手段，药物加上食疗共同发力，对那些发展缓慢的呆病，老膏加上肾宝加上食疗方都很不错。8-9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小敏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汇报一下他母亲的变化。今天说，爷爷啊，我妈自己知道上厕所了，到点就自己去。我说这好啊，下个月打电话说，爷爷，我妈又会用洗衣机了。我说更好啊。再过1个月又报喜，说，爷爷，我妈妈又学会擀饺子皮儿了。就这样1个来月汇报一次变化，一次一次都往好了发展，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海默症多难调理的毛病，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事实也是这样，有多少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过来中医这里来寻找方法。按照我们中医的思维和发展，你们能治的我们也能治，你们治不了的我们也能治，你们能治好的我们能治得更好，治得更加圆满。尤其是应用了几百年的膏，看着就是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你可要知道，一口老

0: 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做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人交口称赞他呀？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是透明的，丝毫不能掺假。结果说明一切，嘴说不行，要看实际结果，那才是真刀真枪打下来的江山。最近有很多风湿骨病的病人，有类风湿的，有风湿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滑膜炎也有不少，还有半月板损伤的，都问我是不是老高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是不是风湿骨病治疗不分季节。我就跟您说一句话，治病分季节那是胡说八道，因为您得病也没分季节啊，哪个病跟季节有关，都是发病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跟季节有关，治病跟它相反，随时随地治疗，随时随地康复，这玩意儿哪有等待的道理，顺其自然也要反其自然。还有的问我说，老人家为啥啥病治，我说您知道一家之主的道理吗？家里的最有能力的人管着全家的一切，老高就是身体的一家之主，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呢、啊、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全身的管理者，也是身体的统治者，更是身体的保护者，坏的修好了，弱的加强了，不协调的给你协调统一，上下一个链，各个位置都完好如初，您的病还能存在吗？中医就是这么圆满呐、啊，归本回源，立本求源。圆满是啥？就是所有都好才叫圆满。前两天老多人还问我说，胡老啥时候有援助、啊、我说这个我可不敢说太早，我正在协调，我争取两个月就来一场援助。他们跟我说我们都等着呢，上次我们参加了，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对老高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还得跟您提前说一下，老高有，但援助的数量不多，宫廷肾宝可是没多少了。我说过缺一味药材，采购不到要停产，恢复生产时间我更不知道，而且那一味药材不是一年生的，是多年生的才可以入药，也许第二年第三年才能复产，这都是未知数。过几天我看看援助活动能不能得到批复，如果批复了咱们立刻就举行活动，也可能后天就有消息，也许大后天，上次我记得也是突然来了消息，第三天就开始援助了，这次可能和上次一样打个突击战，我觉得最多也就三天到头了，这几天都关注点节目吧，我可能会来个突击行动，谁听到了赶上了谁就得到了，赶不上我也没法去特地通知你，随缘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

0: 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0: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郭老师，你好，你好。
4: 你好，好，欢迎你啊。啊。
5: 我叫刘爱国，我是辽宁沈阳的，今年63岁了。
4: 啊啊啊啊。
5: 啊，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的节目。我才喜欢这个号，身体才能恢复得这么好。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第一个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4: 嗯嗯，您别客气。
5: 第二个就是想报这个名，友谊会活动可是太大的喜事，太大的好事了啊。
4: 没错，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遇呀。
5: 我就给你说到念叨念叨。
4: 哎，好的。
5: 给你讲一讲我这个病呀，我是有脑供血不足，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有9年多，快10年了。血压高的时候啊，有能到180，可难受了，昏昏沉沉的，好像是又懒又不想动，还头晕，就好像是这个天旋地转的。孩子年少岁数也不大，这孩子存在肯定带不了。来了这一折腾啊，我的血压就是直线的往上涨。
4: 嗯嗯嗯。
5: 这不有一次人家孩子们周末过来了，就是我和你的老板说，你去给买点菜，咱们给人家包饺子吧。
4: 啊。
5: 啊，我说行，就告给我买什么菜，我就下楼。结果下楼的时候，这个右腿啊一发沉一发软，就动不了了，抬腿就费劲了，脑袋也觉着晃晃悠悠的，就晃悠这么沉重的不行。抬不起来，害怕，直接我就翻回去了，晃晃悠悠的，不知道咋走回家了。到了家一测血压，嘿，高压190，低压100，当时就赶紧吃了点药，就在床上躺着也不敢动了，是不是？老伴跟孩子打了个电话，这孩子回来把我弄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检查结果是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这出院以后啊，家里人就不让我出门了。怕我犯了病，你说也没人，这个也出点别的事儿，这该咋了？就是就在家待着，一直就吃这药，但是这个血压呀，一直控制的不好。高压每一次检测的时候都在156这个样子。
4: 嗯嗯嗯，一直是高啊，是吧？
5: 对，就是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就是能听个收音机。有一天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其实上一次这个援助活动我赶上了，那个时候我是有点担心是效果不怎么好，所以说就是抱着试一试的事情吧，没敢多买，就买的那个最小档次的，但是吃上没几天，这个特别好，我都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这药真是不错，你看我还吃了不到。

0: 一百，我的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那天晚上我睡前一量，嘿，低压89，高压142，哎呀，我血压
1: 太好了，
0: 就有8年了没这么好过。
1: 嗯，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之内的血压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是高的作用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啊，第二天早起起来，这脑袋也清亮了，也好像这个头，也觉得浑身一身轻，也精神了。哎，走路觉得也是好像，脚步也轻快了，也轻松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就是听说这次援助活动是你好不容易为大家争取的，而且力度很大，让我们能省不少钱。所以说我们商量，这次尽量多买一些，我们老两口一起用，跟着你走。所以侯老师，我想报那个50盒到。能省14000左右呢，这要是能买2份，那就更合适了。我跟老伴一年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本来也我就是为了健康才买药的，这样身体好，啥都不是问题。何况这次你还帮我们省那么多钱，我必须抓紧时间，必须撞好大运，撞好运，把这次机会把握好啊，胡老。
1: 没错，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抓紧吧！啊，这个机遇是难得的，是不是？赶紧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黄的这个专线啊，来报名啊！太好了，我再一次恭喜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
1: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宝贝，您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侯老师。
1: 好，欢迎你啊！哎。
6: 啊，你好啊。那个，我这个今天打的这个热线，就是把我治疗的情况和您呢汇报一下哈。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哎，我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啊，说是抑郁症吧哈。现在这个名词叫抑郁症，其实呢也就是这个神经还是紊乱了，是怎么着的，我也搞不清楚哈。这很长时间呢，这一段呢就听着什么胡老师，哎，在讲这个病情分析病理，我觉得说的很透彻。一听呢就是一个老大夫哈，老医生，老师，挺好。在这里我也表示感谢，因为听了你的讲座之后呢，知道自己的病啊哈，通过你这个药哈就能够治好。这个药来说呢，我在这之前我也治疗过哈。因为当时得这病啊，是因为我的老姐姐，老姐姐去世了。

0: 后呢，这个思想呢又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嘛。这样的话呢，就是成宿的睡不着觉。大概呢哈，就是能有半个月左右吧哈，几乎是睡不着觉。白天呢，能多多少少眯那么一会儿。因为不睡觉嘛，使自己呢哈，这个每天呢坐立不安，浑身也觉得没劲儿，特别乏。自己体重也在急剧的下降，同时呢哈，自己这个情绪特别不好，特别低落，觉得自己哎呀活着，哎呀没什么有什么意思了。你这一次病病殃殃的哈，自己不舒服哈，谁看他也是不舒服，是不是？每天把自己紧闭起来了哈。你说是你自闭症啊，是啥？这个年龄也不能自闭症哈，就是不想出门，也不想和外人交接触，更谈不上交流了哈。自己在家里闷在家里哈，这个很不舒服，很难受，总是想一些不高兴的事儿，高兴的事儿在脑海里一件也出不来，每天这是面对那些个非常煎熬的这种情况，自己也没少吃这个什么抗抑郁的药啊哈。或者是神经镇痛的这方面药也都没少吃，但是病情啊缓解并不是明显，也不行。现在呢，我通过咱们的胡老师哈，通过说胡老师您的介绍哈，我挺相信你的哈。哎，真的是好人有好报，我这人挺好的哈。哎，我吃了以后真是，我呀大概三四个月吧哈，这心情啊就好了，心里吧就开了两扇门子，豁然开朗。我现在的话每天早晨起来哈、就起床啊哈，也愿意出去和一些老姐妹啊，我老舞友啊哈，前跳交谊舞，跳那个什么哈，广场舞哈，6点多钟起来，然后那个出去下楼哈，在小区里面呢哈，散散步啊，看看热闹事啊，心里对生活已经充满信心，心里比较阳光了啊。我就说我非常感谢你胡老师啊，你这个推荐我这个那个老包啊。哎呀，这真是挺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哈，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现在行啊，出去以后和人交流交流，浑身有精神，没有病了，是吧？这不问一病一身轻了哈，哎，人也特别舒服了。那么我就长话短说吧哈，你现在给我调理这么好，我衷心的感谢你啊。
1: 好，
0: 这样想我的病了，我再继续吃，我把它就继续服用，把它彻底治好哈，巩固一下。打电话呢，就是那个想问一下，我买50盒这个包呢，另外还有什么中平肾宝哈，是不是啊？
1: 对，
0: 对，我就特意想了解一下，这次这个住院力度比上回的是不是更大了？是不是啊？
1: 太多了啊，比以前大多了啊，太好了，
0: 2万4多呢。我这次也是怕报不上名啊，名额不够用啊，说是着急的慌里慌张的哈，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那胡老师啊，那你说是不是我现在这打的话，我算不算把名报上了呢？
1: 我告诉您，您呢，再直接给咱们高的专线打一个电话，他给您来报名。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呀、高达14000元，这个力度太大了、那么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名。再一次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非常紧缺的，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啊，也是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您报到这一档次，您打上电话就算解决了，好吗，老朋友啊？
0: 哎呀，
1: 我说的您理解了吗？
0: 太谢谢你了。那胡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哎，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

0: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1: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啊，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你好，太感谢您了。
4: 啊哈。
5: 胡老师。
4: 啊。
5: 我是山东人，今年68了。
4: 啊。
5: 嗯，我是什么呀？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说呀，我这个尿失禁3年了。
4: 嗯。
5: 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忍不住。老尿裤子，过了1年，哎，我怎么觉着能好点啊？结果还不行，又加重了。
4: 嗯，
5: 有尿的时候没感觉
4: 啊，
5: 哎，都是那个尿了裤子了才发现湿了。
4: 嗯，
5: 这么着，你说这就不敢出门了呀？
4: 那可不是嘛，不方便了，
5: 哎，
4: 是吧？
5: 这就夏天呢，穿来洗去的呀，费事儿啊。你说冬天可怎么办？
4: 嗯，
5: 那么厚的衣裳。洗一回你说多费事儿 啊，胡老师。
4: 就是嘛，啊。
5: 为这个呀，我都不敢喝水呀，一顿饭就吃点干的，吃点馍馍，吃个煎饼，少时候，哎，就喝一口稀饭，送下去就算了。
4: 就是啊。
5: 也上医院去看过呀，那个大夫说没有什么好办法，给我开了好几个月的药，我也吃了，他该尿还是尿，一点效果也没有。
4: 啊啊啊。
5: 哎呀，一天得换3-4条裤子呀！你说这孩子们就给我买那个尿不湿，那也一天换3遍。
4: 啊啊啊！
5: 这后来我听到胡老师您这个讲座了，我听、
4: 哦、您听到了，
5: 哎
4: 啊，
5: 哎，我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一个实诚的人。
4: 啊，
5: 哎，这高啊，还有这么多人都反馈呀，
4: 嗯，
5: 都像我那么好，我这么想着，肯定也能治好了我这个毛病，我就赶紧打电话呀。
4: 啊，
5: 当时是说这个猴库存不够，哎呀，我这好说歹说着才买了10盒，真是太难买了这个药。
4: 嗯，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嗯，
5: 是我当时拿上这个药以后啊，可把我高兴坏了呀！我这吃了有个5-6天吧，哎，我就感觉着吧，这个小肚子跟腰这块儿哈，就是热热乎乎的，挺舒服。
4: 啊，
5: 嗯，吃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有这个想上厕所的感觉了，起码知道我要有尿了，
4: 嗯，
5: 哎，也能憋一会儿，虽然说有时候还是不赶趟，但是大部分时间还能坚持到厕所去了呀，
4: 啊，
5: 这不就是了不起的进步啊？
4: 那可不是吧，啊，
5: 我就太高兴了呀！我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啊，不尿裤子了，有感觉，立刻就去呀，这衣裳裤子也都能干干净净的。身上这味儿没了，要不然的话，你不离得老远就熏得慌了。
4: 就是，你看
5: 感觉
4: 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啊！
5: 是，等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啊，活儿都快没有了。嘿，也是赶上我这运气好啊！
4: 啊，
5: 正好赶上那个援助活动了。
4: 哦，您赶上上次了。
5: 我赶上了，我真是幸运呐、啊！要不我说。

0: 哎，我就买了个最大分的那个。
1: 啊啊啊！
0: 这个活的事就不用说了，就这宫廷肾宝真是太让我惊喜了。
1: 啊
0: 啊！就是跟咱那个活一搭配呀、啊，没有三天我就感觉着吧，这个睡觉比以前睡觉就踏实。
1: 啊。
0: 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要是有尿吧，能憋住，不用着急往厕所跑。
1: 嗯，
0: 哎呦，我说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感觉了呀！我说这会儿起码不用往裤子里头尿，我能憋着这泡尿能上厕所，也敢喝点水了。
1: 嗯，这是咱们宫廷肾宝补充了肾气，足起来了，所以这个症状很快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哎、太好了，对对，提得住尿了，提得住气儿了。
1: 哎哎哎，对、
0: 哦。现在这吃活儿这有四个多月了，我就感觉、
1: 啊。
0: 这会儿的我呀，身上哪哪都好受。
1: 嗯，
0: 你现在家里头这些个活儿，时时多多买个菜啊，做个饭呢、
1: 啊，
0: 接接送送小孙子上下学呀、
1: 啊，
0: 一点都难不倒我，我不发愁了呀。
1: 哎
0: 哎，看我这个样吧，这家里的人也都高兴啊。这原来是拖累，现在成了主力军了。
1: 就是就是，好。
0: 哎，
1: 这个改变是太好了。
0: 不是胡老师，我哪有今天呀、啊？
1: 嗯，
0: 真的胡老师，我得跟你呀、啊，好好的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
0: 谢谢
1: 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用了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太好了，是吧？
0: 哎呀，你这可是做了个大善事啊，我一定得跟着您走下去。
1: 啊、
0: 这不，我听您这节目说这个，您又给争取援助活动了，我这还得赶上，我还得马上报名。
1: 对，
0: 我这回呀、啊我想着报那个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个。这个活是、
1: 啊、
0: 这个活动对我来讲真是及时雨，真是个大好事儿。
1: 嗯嗯嗯。
0: 哎，尤其是啊，我也合计了合计啊，比上一回更合算。
1: 啊、
0: 我买这个最大档啊，能省14000呢。
1: 对。
0: 而且这次吧，送的这个宫廷肾宝啊，比上回还多。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这不说要停产吗？这最后一次机会更不能错过了，我更得抓住了。
1: 没错。那么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咱们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第一档，凡购买30盒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呐、啊！这个数字可不是小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真好，真好，真好！
1: 而且这个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咱们要争取啊！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专线啊，来报名、
0: 嗯、
1: 啊！早报
0: 上赶紧打，
1: 就能得到这个机会了，对不对，老朋友？
0: 可不能错过机会，我得赶紧的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占上。嗯，
1: 对对对对对，好，
0: 哎、好，再
1: 会吧，
0: 老
1: 朋友。
0: 哎，嗯，哎，再见。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

0: 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传承有我。

是官呀，守安寺老禅师他讲你

我流落在红。

气不愤，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扬言

金雕玉琢的我

里头，那一阵离了我望爷爷，杀地头就像那

0: 下去，我俺们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疼。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听我吃心。
1: 吃不上啊。

钱。

跑。

前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

江山水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保世纪，千不念万不念也要念，老情共念那苍苍。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这里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0: 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1: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医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0: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0: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嗯，
2: 孙主任，今年是香港大药房成立的184周年啊。咱很多听友这几天啊都在特别关注这件大事儿。作为王牌药品开放月，在这一年当中啊，平时好的药品、平时买不到的药品，在这个月大家伙都有机会买得到。就比如说养和集团的双牌丸定在了王牌药品开放月的首位第一个啊，因为它特别的稀缺。
3: 双牌丸呢，它不同于我们香港大房的自产药，
2: 嗯，
3: 它在一年当中啊也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
2: 时间特别短。
3: 今年正好啊和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到一起了，
2: 嗯，
3: 这次如果错过，后续再想拿那根本呢是不可能的。
2: 没错，
3: 而且养和集团的药全香港啊只有在香港大房能够买到。
2: 是的，
3: 因为香港大房和养和集团已经通力合作了100多年了，
2: 嗯，
3: 所以双牌丸的供药渠道只有香港大房和港药直通车才有。
2: 对，大家要记住了。
3: 所以说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就把它拿出来。
2: 嗯，那孙主任，为什么咱说这个双牌丸一年只能供应一两个月呀？您看之前咱们也提供过养和的其他药品啊，从来没有说一年只有一两个月，那就不能想法多整点、多提供一点吗？
3: 这个多不了。
2: 嗯，
3: 因为在所有的药品生产里边呢，双牌丸的生产是最特殊的。
2: 嗯，怎么个特殊法？

0: 首先你看中医啊，到现在已经啊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在双排丸出现之前，蚩尤双排的药物从来也都没有过。
1: 是的，
0: 双排丸填补了这一项空缺。
1: 嗯，
0: 双排丸是几十种药材的保密配方，它首先呢得把药材里边去湿去油的成分，
1: 嗯，
0: 单独的提纯出来，再去做融合的。
1: 嗯，
0: 就这项技术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
1: 这样的技术咱大家伙真是啊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今天第一次接触。
0: 当然没听说过。
1: 嗯，
0: 你看呢之前的中药都是怎么做的。
1: 嗯，
0: 从最早的直接熬汤药到后来的破壁中药，破壁机一开一小时啊就直接能产出500斤。
1: 那所以说呢，像破壁的这些中药，你只要有这个好设备就行了呀，很简单。
0: 没错。
1: 嗯，
0: 还有呢香港大房的科技浓缩中药，这也是全球独家的，你在外面喝十副中药都赶不上一副科技浓缩中药。
1: 那可不，高浓缩。
0: 它是用大量的药汤反复浓缩反复提炼出来的，所以说香港大药房的科技中药特别好使。
1: 嗯，
0: 但是它也做不了啊双排丸。
1: 哦，
0: 双排丸我刚才讲了，几十种中药材，每一个药材都需要啊四五个科研人员，
1: 嗯，
0: 一个一个的成分去提取，就光提取这一步就得3-4个月才能完成。
1: 哇，巨大的工作量啊，光提取这一步就得3-4个月，那我就理解了，难怪它一年只能生产出来这一次啊。
0: 没错。
1: 嗯，
0: 哎，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啊药效的纯。
1: 哎，
0: 要知道湿和油混在一起在我们身体里就像钢筋和混凝土混在一起一样，哎，你要想给它拆开是非常难的。
1: 对，
0: 如果用全药的话是根本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比如茯苓，茯苓祛湿特别好，但茯苓里边什么祛湿特别好呢你知道吗？
1: 哎呦，孙主任，这您问的就太专业了。
0: 我告诉你，茯苓里主要负责祛湿的成分是茯苓醇。
1: 嗯，
0: 而一颗茯苓里面可能只有啊 0.02 颗茯苓醇。
1: 嗯嗯，
0: 为什么以前大家吃祛湿药品不好使？一个是方子本身呢可能就不行，再有一个呢就是成分不够。
1: 嗯，量不足啊。
0: 一副5颗的药可能里面真正祛湿去油的成分就只有 0.1 颗都不到。
1: 嗯，
0: 就这 0.1 颗的有效成分，那湿油坚固的就像钢筋混凝土一样，它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双排丸每一个药材都需要科研人员，
1: 嗯，
0: 拿着10万倍以上的显微镜，一个成分一个成分去提取的原因。
1: 嗯，正是因为药效纯，只有祛湿去油的成分，所以双排丸的效果咱发现它才能说这么好这么快。
0: 没错。
1: 嗯，
0: 当初研发的时候为了测试祛湿去油的效果，每一种成分都做过实验。
1: 嗯，
0: 今天就单说茯苓醇这个实验，当初是在一个密闭的玻璃罩取一颗茯苓醇，单独放置在一个培养基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玻璃罩里注入大量水蒸气，10分钟的时间这些水蒸气就被茯苓醇全部吸收走了。
1: 哦，
0: 最终我们往里边注入1000颗水化成的水蒸气，这些水蒸气都被茯苓醇吸走了。
1: 嗯，
0: 我们测试这个玻璃罩的空气，空气湿气含量不足20%。
1: 哇，这太不可思议了啊，一克的茯苓醇对比1000克的水，这可是1:1000的这个概念啊。
0: 这就是祛湿的效果。
1: 嗯，
0: 那去油的成分呢也是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要死磕成分醇。
1: 嗯，
0: 为什么要4-5个科研人员耗费3-4个月的原因。虽然费时费力，但是所有的药材经过这一步的提纯，这些成分对于我们体内的湿和油，
1: 嗯，
0: 它都能一块一块的扣下来。
1: 嗯，就虽然说它很难，但是我们能做到啊。以前都说千寒易去老湿难除，更何况咱这个老湿还是带油的啊。只有丸这样不掺杂一点别的成分，只有祛湿祛油这两样高纯度的药物成分，才能做到有双排的，古代它是没有办法有这样。

0: 技术的。
1: 对，那以前呢、只能熬成汤。
0: 药汤，对。
1: 最多呀，配方量大点，药材好点。
0: 是。
1: 但是想要把这里边所有的有针对性的成分提取出来，没有现代技术是做不到的。
0: 没错。
1: 而且你要知道，双排丸呢，可不光是茯苓这一种啊，它里边还有啊几十种祛湿去油的药材。
0: 嗯。
1: 每一个都要把里边针对湿和油的成分一点一点的提取出来，
0: 嗯，
1: 还得进行再次融合浓缩，所以这也就造就双排丸不可替代的效果。
0: 哎，
1: 你现在还觉得九个月的生产时间长吗？
0: 嗯，
1: 只有两个月的供药时间短吗？
0: 哇，那您这么一讲的话，我甚至觉得双排丸生产九个月都短了啊，能在九个月做到这么高效，很不容易了。
1: 这次啊，我可以说非常幸运，双排丸的供药周期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王牌药品开放月。
0: 嗯，
1: 其实按常理来说呀，香港大房的王牌开放月肯定是香港大房的药首当其冲。
0: 对呀。
1: 那为什么把双排丸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双排丸每年生产九个月，
0: 嗯，
1: 一年只供这一次，一旦错过这个时间就肯定没有了。
0: 对。
1: 所以说就把它放在第一个。
0: 嗯，正好赶上了啊。
1: 对。
0: 所以呀，大家能够碰上双排丸，那就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湿和油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排的。排出湿和油之后，你会觉得全身都很轻松。那趁着现在有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大家抓住机会别错过啊，赶快把名报上。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湿和油啊，我们人人都应该排。
0: 嗯，
1: 甚至不光是老年人，也提倡啊，年轻人也要排一排。
0: 需要的，确实。
1: 不然的话，湿和油混在一起啊，像两个猛虎一样。
0: 嗯，
1: 在你的血管里面，如果混了大量湿和油的时候，
0: 嗯，
1: 用一个词来形容，你想到了什么？
0: 我能想到的就是胶水啊，因为油的话能让血管淤堵。孙主任，您之前也讲了，湿它是有这个粘附性的，它可能又把血液里边各种垃圾又给粘附上来了，所以就像胶水一样，会形成这种非常顽固的难以排出去的这种病灶。
1: 你这样说有一定道理。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脑梗的人非常多？
0: 嗯，
1: 而且血栓和饮食啊没有必然的关系。
0: 哎，
1: 到这个岁数之后啊，无论吃什么都特别容易发生血栓。
0: 确实。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孙主任？
1: 这就是三焦中的脾。
0: 嗯，
1: 把谷物啊都转化成油了，
0: 它没有往气血那条道走。
1: 这个油啊可不仅仅是肉里边有油的，
0: 嗯，
1: 菜里边饭里边都有油。
0: 哎，
1: 梗堵类疾病啊的核心就是油。
0: 是的。
1: 哎，杨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说了，高血压的人呢，会造成冠心病，会造成中风。
0: 嗯，
1: 是因为啊，血管里的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糖尿病的人呢，也会造成心脏病和中风。
0: 嗯，
1: 是血管里的糖
0: 太多了。对。
1: 那抽烟的人呢，也是啊，非常容易发生心肌梗死、中风的，是因为血管里的尼古丁、焦油太多了。
0: 是的。
1: 哎，打呼噜的人也会发生中风、心脏病，是因为呀，晚上睡觉的时候，血管里氧缺的太多了。
0: 嗯，
1: 哎，那同时岁数大的人，就算你血压、血糖、血脂都没问题，你也不抽烟、不喝酒，
0: 嗯，
1: 也会发生中风、心脏病。
0: 嗯，
1: 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血管老化了。
0: 哇，
1: 哎，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刚才我说的所有这些情况，他们之间有共同点吗？
0: 到现在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完全的一个共同点。
1: 对呀，
0: 嗯，
1: 哎，但是我告诉你，这里面藏了一个共同的因素，
0: 嗯，
1: 就是这些情况啊，都会损伤你的血管。
0: 哦，血管受伤了。
1: 不管是缺氧，还是糖多，还是说因为哎，吸烟尼古丁，还是因为血管压力太大，还是岁数大了血管修复能力差，
0: 嗯，
1: 这不都是造成了你血管的损伤？
0: 是的，还真是。
1: 而血管损伤，如果你血里有粘稠的油，有湿气在你血管中流动，

0: 狗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愿意往啊各种管壁上粘，对不对？就像我们一碗水中你放了一滴油，你把水倒出去之后，你会发现油在哪里呢？
1: 那个油花还在碗底儿呢，
0: 它在碗壁上粘着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碗里就像你的血管一样，当它把血送走的时候，里边的油粘上了。这个油啊，就会在你血管破水的地方越堆积越多，而你这个时候，你身体又有个什么呢？湿气也在。湿气的特点是什么？是黏腻。
1: 是
0: 黏腻的东西，大家记住，最容易粘的就是油。
1: 啊，他就把油又给吸过来
0: 它俩是臭味相同啊，
1: 了。啊，
0: 对不对？都特点是爱粘东西，爱粘，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就会越粘越多。所以说前面呢，你不管是高血压还是抽烟，它是在破坏你的血管。但是真正最后堵了你血管的是谁呀？是湿和油，
1: 是的。
0: 是他们创造了条件，湿和油是堵血管的原材料。我们说，不管是动脉粥样硬化，还是斑块，还是血栓，它的原材料是怎样？是湿
1: 是
0: 和
1: 和
0: 油。
1: 油。
0: 而所有的像高血压啦、糖尿病啦，是给湿和油在你血管上沉积提供条
1: 条
0: 件。
1: 件。
0: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你心梗啦、你支架啦、你中风了，医生一定让你降胆固醇、降血脂呢？你说我胆固醇都快降没了，都验不着了，怎么还降呢？就是因为你血管破损，我把你血管的油啊清理干净，让破损的地方没有油去粘。也就是说，你想再动脉硬化，你想形成斑块，没有原材料
1: 不
0: 了。
1: 给你机会了。
0: 哎，所以说呀，湿和油是无处不在的，跑到所有的血管里，尤其是动脉，因为动脉也更细，血流速度更快，损伤的几率更
1: 更
0: 大。
1: 大。
0: 所以说呀，它首先就先动动脉。而哪个血管是最容易被破坏掉的？我们大家想一想，很简单呐。杨迪上班的时候，年轻人要有经验呐。单位里谁最容易犯错误啊？
1: 谁呀？
0: 干活最多的，大家想是不是？哎，这个人天天坐办公室里边偷懒摸鱼，他什么错误都不会
1: 没有
0: 犯
1: 机会犯错。
0: 呢。哎，这个人天天的单位里所有的活全他干，什么事儿都他做，那犯错误不全他犯的吗？对
1: 就
0: 不
1: 会
0: 对？
1: 容易有漏洞。
0: 哎，那我们说了，不管是血压、抽烟，哎，还是这些油，最愿意去哪儿，最愿意损伤哪儿，就是你身体中最愿意干活的血管。我们身体中哪根血管最累、最忙啊？
1: 心血管吗？
0: 两个血管，一个是冠状动脉，一个是脑动脉。哎，因为大脑供血最多，我们人正常大脑二进程。但是耗血量占你全身的25%，哎，这我们算一
1: 占
0: 下，
1: 比很大的。
0: 2%的重量占了25%的消耗量，也就是它的血流量是其他器官的12倍。心脏的特点是什么？从你娘胎里第五周就开始蹦，一直蹦到你生命结束，没有一秒钟能休息。
1: 对，停不
0: 所
1: 了。
0: 以说，油脂湿气先去哪儿？先去脑血管，先去冠状动脉。
1: 这两个最累的地
0: 哎，这一会儿你就知道吧。油虽然是无处不在，你感觉头重脚轻、口干、大便黏，但真正要命的藏在更深处，冠状动脉和脑动脉里的湿。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油它最大的特点，它就是愿意堵，是吧？
0: 没错，就是堵。那对于脑梗患者来说呀，油肯定是第一位的。油会导致我们全身各处的梗堵。想把身体里面的油去除的话，是特别合适用双排丸的。因为双排丸呢，不仅把身体的油排出去，还恢复啊脾对水谷的转化。你吃进的谷物转化成气血了。那对于脑梗、脑血栓，少一份油，多一份气血，那我们是什么状态？
1: 完全不一样。
0: 每天都在转化油。又是个什么状态，对不对？
1: 是的，所以说我们既要排油，还得恢复脾对于油的转化，让它变成气血，不变成油去侵害我们身体。这就是双排丸第一个特别牛的特点。那油的特点，刚才咱说了是堵，那这个湿在脑梗当中，它又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湿啊，加重了阻塞，只是一方面。 你记不记得讲过诗的特性？

0: 枝的特性。嗯，我回忆一下，粘滞下坠。
1: 对，哎，那你想，一个脑梗的人，他躺在床上，这个枝堵在他头上的时候，那就是啊，头晕、脑胀，思维也不清楚，有的连呢认人都费劲儿，压迫神经。而脑梗人你会发现，无论你给他吃一些促进血液循环的药，还是什么药，根本就不好使。就是因为这个湿在脑袋里边忙着呢。
0: 嗯，
1: 这个湿要不除去，那天天都是这种状态。
0: 是，其实别说是脑梗的朋友了，就说咱普通人，你要是湿气重的时候，他也有头昏脑胀这个感觉。
1: 没错。
0: 嗯，
1: 那要是湿堵在中焦脾胃呢？
0: 嗯，
1: 那人就不消化。
0: 不消化。
1: 胃被湿气一侵着，就不会罢工啊。
0: 对。
1: 为什么脑梗卧床的患者到最后会是各种肌肉萎缩？
0: 嗯，
1: 不就是因为没营养，吃什么都不消化吗？
0: 对，
1: 你就给他配营养餐都不行，湿在那里堵着呢，
0: 哎，吸收不了。
1: 你就是给他吃啊，龙肝凤髓都不好使，
0: 嗯，
1: 也消化不掉。那最后这个湿气跑到四肢，为什么说让脑梗人难以站立起来？
0: 嗯，
1: 因为湿一旦沉到你四肢的时候，你的四肢就会被湿气坠着。
0: 我就是看他们抬胳膊抬腿都挺费劲的啊，抬不起来。
1: 对，这个咱们可以说，你试一下胳膊腿啊，分别绑上个20斤的沙袋，
0: 走不动啊。
1: 哎，脑梗的人呢，四肢就是这个感觉。
0: 嗯，
1: 实际啊，我们看的这个胳膊腿啊，没有肉，那肉啊都是耷拉着的。但实际啊，它确实是真沉。
0: 哦。
1: 哎，为什么？我这里边呢，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杨迪，你咱这么算一下账哈，
0: 嗯，
1: 你这一条腿呀、啊，有30斤瘦肉，里边呢放了1斤水，
0: 嗯，
1: 你抬起来呀、啊、会很轻松，
0: 对呀。
1: 但是如果呢，你这里是30斤水1斤瘦肉，还抬起来了吗？
0: 不行啊，没劲儿啊。
1: 哎，这个我跟大家说，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中风的人，后期会出现什么？腿胖。
0: 嗯哦，肿。
1: 对、
0: 嗯、
1: 实际肿啊就是过多的湿气在四肢中的存留。肿怎么形容？就是一压呀，一个坑。
0: 对，
1: 我告诉大家，这个医学上叫显性水肿。
0: 嗯，
1: 这已经是疾病的中末期了、
0: 哦、
1: 晚期表现了、哦、在这之前先出现的就是隐性水肿。
0: 嗯，
1: 湿气水把你正常肉的地方占了，这个时候你是看不到肿的，
0: 嗯，
1: 你压也没有坑的，
0: 嗯，
1: 等到一压一个坑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们能算出来，一个人腿中啊，一条腿中最少要存10斤以上的水了。
0: 哇，这么多！
1: 你正常人，你腿上绑10斤水，你走一走看一看，
0: 嗯嗯，
1: 脑梗的人那个胳膊腿，他蹬
0: 那就更费劲了，
1: 对
0: 不对？对
1: 对。所以说呀，这个湿气就表现的就是沉，
0: 嗯，
1: 哎，你就没有劲儿，不听使唤，你想想，你还能动吗？
0: 那肯定，要是换成我，我也不想动啊。
1: 其实有脑梗的患者，刚开始的时候，别人搀着扶着能起来的，
0: 嗯，
1: 能走的，可是渐渐的2-3年，你会发现不愿意动了，
0: 嗯，
1: 甚至动一下就吵着疼、难受、起不来。我们经常说脑梗人懒，脑梗患者为什么懒？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0: 对，他不得劲儿，不舒服。
1: 是，哎，不是他不想起来，是他真起不来，
0: 嗯、
1: 没劲儿起来。
0: 所以这个湿在脑梗人的这个四肢上，就会让这样的朋友不想运动，越来越懒。当然，他们离康复这条路，那也就是越来越远了。
1: 所以，为什么说人人都应该用上双排丸？
0: 嗯，
1: 因为它能啊，湿油双排，别的除湿产品，就比如说茯苓吧，
0: 嗯。
1: 哎，你就吃800斤的茯苓，你这水湿啊，连10%都降不下去。
0: 哦，
1: 把那些也不提纯的祛湿产品捆在一起吃一辈子，
0: 嗯，
1: 它也比不上吃一次双排丸。
0: 嗯，
1: 你吃一片双排丸，可能就需要啊10斤的茯苓才能提取出来。
0: 高效提纯，
1: 而且不光是茯苓这一种药材呀、啊，
0: 对，
1: 几十种祛湿去油的成分，那都是啊。耗时耗力一点点提纯出来的，
0: 嗯，
1: 就双排丸祛湿的效果，你吃上几天马上就能感觉到沙袋消失了，
0: 轻松了。
1: 双排丸过去在香港大学曾经啊经历了5年的临床验证，
0: 嗯，
1: 就证明了人在用双排丸的时候能把体内的水

0: 是两回事儿。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
1: 降脂啊，只是在降指标，但是它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啊。
0: 对，那什么是脂代谢率呢？
1: 嗯，
0: 字面意思就理解，代谢脂的比例嘛。
1: 嗯嗯，
0: 原来老年人脂代谢率可能都降到了5%，那人在服用双排完之后，你去检查的时候，脂质代谢率就能恢复到我们国际标准25%。
1: 哇，上来了。
0: 这一点呢，只有双排丸能做到。
1: 嗯，
0: 其他的药只能降指标，解决不到根儿上。
1: 这就是区别。
0: 因为双排丸在排出油的同时，把你三焦中脾转化成水谷这个三岔路口，给你啊扭转过来了。
1: 嗯，
0: 把你吃的蔬菜、肉、谷转化成气血了。那气血多了，油少了。是不是在根儿上脂质就减少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双排丸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没错，其他的那些药品啊，都只是在降脂、减少脂的摄入，只有双排丸能够把身体产生油的这个根源给解决了。咱说根源解决了，那病情的情况啊，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双排丸大家一定要吃一次。那这次呢，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更是把双排丸啊放到了第一位，这也是一次用上双排丸的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双排丸呢是药物史上首个使用双排的药物，
1: 嗯，
0: 可谓是开创了先河。双排丸是在1995年开始做临床的，
1: 嗯，
0: 整整做了5年的临床实验，2000年才正式的上市。
1: 嗯，
0: 第一批的临床实验当时招募了2000名志愿者，都是围绕着老慢病来做的。
1: 嗯，
0: 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患者，
1: 嗯，
0: 当时这些人分成3组，就是观察是由双排对这些疾病的影响。
1: 肯定得先看看这个指标啊。
0: 血糖、血压好测，血脂的患者呢，你看指标的那抽血吧。
1: 对呀，
0: 那天天抽血也不现实。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不抽血那得怎么来监测这个指标呢？
0: 先从体外再到体内。
1: 体外到体内。
0: 体外呀，我们选择的最容易观察的，而且是老年人呐最常见的两个症状。
1: 嗯，
0: 一个呀是大便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啊口干。那中期监测指标，末期看的就是疾病好转程度，还有呢就是维持时间。
1: 嗯，所以根据老年人的情况，就是分为初期、中期和末期3个阶段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初期的时候啊，为什么要聚焦老年口干这个症状和大便呢？因为这个啊很明显，口干代表什么？中医解释就代表湿气重。但是实际上口干呐，因为是没有口水，也代表着缺血。
1: 哦，
0: 哎，因为大家记住，口水是从哪里来的？
1: 嗯，
0: 是血转化来的。大脑上的供血优先先给谁呀？脑细胞。
1: 嗯，
0: 接着才会给你分泌口水呢。
1: 嗯，
0: 所以说当口水不能转化的时候，就证明啊，整个人的头部血液供应已经开始不足了。
1: 哦，明白了。
0: 哎，那大便的话呢，湿气重的人很简单，症状大家都知道，就是糖便。嗯，
1: 这糖便我是能理解的啊，湿气重很典型一个表现就是糖便。
0: 对，因为湿气排不出去啊，虽然呢它都是正常的吃饭喝水，但是这水啊都堆在身体里出不去，所以说就会出现什么，第一个呀，你口干。
1: 嗯，
0: 哎，因为什么，因为湿气都在血管外面，它不参加循环。那不参加循环的水分呢，它有个特点，就是湿气的特点往下走。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虽然是腿是沉的，身体里水分是多的，
1: 嗯，
0: 但是你上面反倒是缺水的。
1: 明白了。
0: 同时外面看着口干，那更危险的是什么？
1: 嗯，
0: 里边大脑也干呐。
1: 哎呦，这危险了。
0: 心脏也干呐。
1: 对，
0: 所以说脑萎缩就来了嘛，那不就跟口干是一个道理吗？
1: 明白了。
0: 那用上啊双排丸之后1周，我们就发现呢、啊、口干的症状明显缓解了。
1: 嗯，
0: 而且呀、啊、像眼皮肿、小腿肿的情况没有了。
1: 嗯，
0: 排便呢也跟着啊就正常了。
1: 嗯，
0: 随着排便的正常呢，患者呀、啊、身子沉、头晕脑胀的症状明显改善。

0: 干了。
1: 嗯，就是没有油和湿在身体坠着了，人肯定感觉特别轻松啊。
0: 对，
1: 嗯，
0: 那这时候啊，来到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监测指标了。
1: 哎，
0: 我们就发现呢，血糖、血压、血脂、心电图等等这些呀，我们关注的指标都变得特别平稳。
1: 嗯，
0: 尤其呀是血脂的患者，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都慢慢在往下降，
1: 好消息。
0: 哎，等到三个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顽固的三高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解决。
1: 嗯，就说这个双排丸在把体内湿和油全部排干净之后，咱们的各种数值它就是一个特别稳定然后很正常的一个水平了。
0: 没错。
1: 嗯，
0: 实验一直进行了一年，等到第二年进行啊跟踪回访的时候，2000个患者所有的指标没有一个再涨。
1: 哇，这也太厉害了。
0: 哎，就是因为脾运化恢复了。
1: 嗯，
0: 湿和油啊不会再堆积在身体里。
1: 是的，
0: 不管你吃什么，哎，吃肉也好，吃馒头米饭也好，它都能给你转化成气和血了。
1: 嗯，
0: 所以说人整个身体啊就健康了。
1: 那孙主任，这么好的双排丸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这个大家千万啊不要着急。
1: 嗯，
0: 大家也都知道香港的药品呢、啊、想来我们这边要经过几道手续的。
1: 嗯，
0: 这边呢正在走，
1: 已经开始走手续了。
0: 对，有消息啊我肯定通知大家。
1: 嗯嗯，
0: 但是这次情况比较特殊，双排丸呢数量确实不是很多，大家一定得提前报名。
1: 对，
0: 不报名啊肯定拿不到的。
1: 是的，不报名是绝对拿不到的，大家伙听好了啊。那孙主任，双排丸的这个效果这么好，这个价格大家伙也会问，会不会特别贵，会不会有这个经济压力？
0: 这个大家放心。
1: 嗯，
0: 哎，今年呢是香港大方成立啊184周年，每一周年庆啊都会把以往大家买不到的王牌药和稀缺药给大家开放。
1: 嗯，
0: 正好又赶上啊双排丸供应期，所以就把它啊放在第一个。这样的机会啊非常难得，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关于价格的问题大家也放心，哎，这个香港这些呀王牌药的特点肯定啊都是让我们啊都能用得起的。
1: 嗯，那我们就放心了啊。双排丸啊一年只供应一次，那么这次一旦错过了，你下次再想用就不可能了啊。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养和集团的双排丸同时排湿排油，湿油双排就能让我们全身轻松。想用上双排丸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呀，听到你的声音很亲切呀。
0: 嗯、
4: 我这么多年也没遇到一个像你这样的，这么有那啥，什么都知识那么渊博，我对你这个医生太那啥了。
0: 啊，不客气啊。
4: 啊，我今年72岁。
0: 嗯。
4: 啊，属于一体多病的一个孤寡老人吧。
0: 嗯，
4: 所以说我这么多年都自己在家乱整，把这身体弄坏了。我觉得我这身体就是吃药吃多了。
0: 嗯，主要什么
4: 什么药都吃，净吃点这活血化瘀药，结果还弄了一身病。
0: 你主要什么问题呀、啊？
4: 主要现在我最近有半个多月，一直我都没咋下床，下不了床，就是这个。水管狭窄哈，压迫我。

0: 磨神经根，这次是最重的。我就是往左往右坐不了，躺不了，嗯，就是太疼了，感觉上刑了，止疼药一切我都不好。
1: 那你为什么不做手术啊？
0: 我就是害怕呀。
1: 椎管狭窄到这程度啊，就是一定要先做手术。
0: 儿子还让我，他认识大夫要给我做手术，我也没做。我就心疼，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再遭罪不说，另一个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我现在
1: 第一个，我跟你说三个理由让你做手术。第一个，你72岁，岁数不算大，椎管狭窄都是60、70岁、70、80岁的人得的病，所以说的话，年龄不是问题。第二个，做手术肯定比你吃药做理疗省钱，因为做手术是一次解决问题呀、啊。你吃药最后反倒会比做手术花钱花的更多，明白吧？哎，第三个问题，你如果再不起床的话，躺在床上接着会躺出了一大堆病的。
0: 嗯，
1: 哎，所以说的话，抓紧时间早一点做手术，手术做的越早。
0: 那要是手术，我们现在最近这块有一个就是可视就像
1: 椎管狭窄的手术方法非常多，都是微创手术。
0: 不是这个可视，它就3个小时最多哈、啊。完了我就相中他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正规的大医院，我儿子就不相信。
1: 这个
0: 啊、
1: 我建议你啊，什么手术都可以做，因为这手术方法非常多，并不难。把里边的脱落的肩盘给它摘掉就好了。
0: 瘫了呢，
1: 不手术你肯定瘫。
0: 啊，完我下肢还闭塞呢。
1: 那你基础病是什么呀？是高血压呀，还是糖尿病，还是高脂血症、啊？
0: 基础病高血压也不，我从去年才开始正式开始吃高血压药，以前吧稍微有一点高，我就学着人家就自个买点药或者贴点贴。去年有一天3点，
1: 你的下肢静脉闭塞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血脂高不高？
0: 血脂还行，都在边缘上。
1: 动脉闭塞，他用降脂药是跟心梗是同标准的。
0: 也还没吃过降脂药啊。
1: 嗯，你这样的，你现在如果做手术啊，你还必须得用降脂的方法。我给你推荐个药更适合你用，叫双排丸。啊。
0: 双什么排呀、
1: 啊？哎，对啊，没事，我让工作人员把这个药名帮你记下来。
0: 好的。
1: 血压控制多少现在？
0: 谢谢啊？
1: 血压控制。
0: 血压一般是100，吃一片药，我是123吧，140，很少超过150。但是这些天我不能睡觉嘛，疼的我就白天晚上睡不着觉，完了。
1: 你用的什么降压药？
0: 那叫波一定吧。
1: 不一定，就用这一个降压药。
0: 哎，对，就这一片药。
1: 别的什么药都没吃。
0: 就吃点儿，搁网上自个儿就电视哪儿那乱买那些个药，没少吃，花老多万了。完弄的我吧，满脸都是老年斑。
1: 你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多少？
0: 高的最高就有一次，完了上医院了，完一查是177，回来以后我就按。
1: 你自己在家量是多少？
0: 在家量啊，那天量180呢吧。哎，我量不了，就一量就崩了。完，我就儿子给我就整急诊去了。
1: 你带过动态血压吗？
0: 前几个月我做的那个，动态那叫啥？就是搁胳膊上插针那个。
1: 你做胳膊上带着那个测血压是多少？
0: 那个他也没告诉我呀。
1: 他说没说你是高血压？
0: 他反正这个药是他给我开的。
1: 不一定。
0: 我原来啊，对，我原来在四月不是这个叫什么。那我还记不清了，你什么什么？
1: 尼莫地平，尼莫地平，
0: 好像是。
1: 嗯，
0: 我现在这个我有点多愁善感那会儿呢，所以我愿意。为什么你这我成年到胃听呢？
1: 你这样的，你现在呀，第一个啊，你把血压一定要稳定住。第二个，你比如说把双排丸吃上，完再有第三个做手术，你其他问题还不大。
0: 但是那我这个双下肢这样写的是，下肢硬块。
1: 那个就用双排丸加，不一定就可以啊，控制血压。
0: 双排丸是中药吗？
1: 帮你排脂的，对呀、
0: 啊。啊，那等一下，那个你们那个啥，
1: 完了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这些药啊。
0: 工作人员告诉我啊。
1: 哎，好的，手术抓紧做。
0: 我看吧，你搁这个这里边一跟别人介绍病情，给人那个挺重那个病人一说就很简单，完还就吃的挺不太贵的药，而且还安慰人家。

0: 没多大，这个
1: 对你这个也不复杂。我刚才说
0: 完，我就特别想跟大夫说一下，一个是我说一下我心情能好一点儿。完了，我还那哪呢？这叉脖子这颈椎呀、啊，叉分叉那块堵。完了还有
1: 这些都是用双排丸和不一定治的，你动脉硬化，这本身就不需要担心的东西啊。
0: 啊，那我这人特别胆小啊！对，跟你这个
1: 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就行了。
0: 但是，我特别愿意听你说话，我真的好一半呗，好一半的病。
1: 按我说的做就行啊。
0: 啊。
1: 哎，好的，那就这样。哎，
0: 好了，
1: 好，
0: 谢谢。
1: 嗯，
0: 辛苦了啊。
1: 不客气啊。
0: 啊，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鞋啊，让人沉，让人堵；油鞋呢，容易凝块。它俩凑到一起，湿鞋会帮油鞋粘在血管壁上，而油呢，则让湿鞋更难代谢。以往啊，单一的排湿或者排油的方法根本无法把它们清理干净，就导致血液呢越来越粘，流速越来越慢，更容易形成血栓了。那么双排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里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陈老师您好。
1: 啊，是我啊。
4: 哎，孙老师，我听说今年咱们这个香港大药房184周年，那个我先祝咱们这个香港大药房生日快乐啊！
1: 啊，谢谢。嗯。
4: 另外，我听说这次王牌药品是开放月，第一个就是双排丸，我是想报个名。
1: 报名没问题呀、啊。一会儿啊，我把信息留给导播，让他帮你登个记就行。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4: 那个不是我，孙主任，是我爸，我是给我爸报名的。我爸已经用过咱们这个双排丸了。我爸是脑梗，就是跟你节目里提到那脑梗一样的，也是特别不爱动，总是说身子发沉，就是说他说那个胳膊呀、腿呀，就跟有啥东西追着似的。
1: 嗯，
4: 刚开始吧，你看我拉着他拽着他哈，他还行，还挺听话，跟着我动一动啊，走一走的。后来就不行了，就是一碰就喊疼。哎呀，就是硬让他起来，强迫他站起来，他也不愿意走。你都真的，我啥办法都想过了啊。
1: 嗯，
4: 你看祛湿的，还有活血脉的，补气血的，反正就是说，人家说啥药好使，我就买。
1: 嗯，
4: 但是你看，不仅没有好转啊，现在我发现还越来越重了。哎呀，后来都已经成啥样了？就是你让他起来，哎，他就骂我，哎，又是不孝顺了，又是什么的。哎呀，你都不知道，孙主任啊，你说。我都不知道这心里啥心情啊，我都觉得我这不也是为他好吗？你说对不对？
1: 对，这个咱首先讲啊，要先理解病人老人，因为这个确实不是小病啊。脑梗患者性格乃至性情上啊都会发生变化，因为人的性格也是归大脑管的。你虽然半身不遂，丘脑缺血或者内囊缺血，但其他地方也缺血，控制情绪这个问题也会下降的。哎，而且这时候啊，不仅是血栓堵塞脑神经，湿和油啊也会蒙在脑袋上，严重的都会丧失记忆力的。哎，那你说你父亲用双排丸是什么情况？
4: 哎呀，这个还真的是特别好，孙主任，真的我都没办法形容啊。吃上这个双排丸之后啊，也就一个礼拜吧，我爸就自己张罗着就想站起来，哎，当时真特别高兴啊。这脑袋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糊涂了，看见我也有像模样了，他自己说就是身子不发沉了，脑袋也清楚多了，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们只买了一盒，我其实本来我是想今年再去一趟香港，但是我听到你的节目了，这个可真得给我报个名，我得好好的给我爸排一排这个湿油，就照之前我爸恢复的这个情况，这个效果啊，我想我爸要站起来恢复着能走能动能这个自理，我觉得完全的不是问题。
1: 这个恢复情况啊还要跟他具体病情和基础疾病啊有很大关系，但是、症状有大恢复这是肯定的。脑梗啊，我刚才节目中也讲过，为什么不好康复，

0: 为什么不爱动弹？就是因为湿油，油形成血栓，湿呢不仅加重血栓，还会因为粘滞的特性啊沉积到四肢上，就会给肢体啊绑上大沙袋。你别说是病人，就是你自己，你试试胳膊上绑个沙袋子，你愿意不愿意走，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得排湿排油，只有把这两个东西给解决了，才是从源头掐断了疾病的进程，终止它的发展。就像他呀，腿不沉了，脑袋清醒了，实际上不就是湿排出去了吗？不过他现在用的比较少，症状改善呢，刚刚开始。一会儿记得把信息让导播帮你登记了。
1: 哎，行，好，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啊，那我去赶紧登记去啊。
0: 不客气，好，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最后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第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啊，我那个年是77岁。完事呢，我是咋的呢？就是挺多年了，就是这个手吧，就是这个病主要就在这个手上呢。这个手这个原因咋弄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突然间就发现手疼，手的肚疼，疼完之后吧，完就往上走，完就是麻了，完了木了，就沈阳市吧，我走几个医院啊，完了就是给我照的那个片。
0: 胳膊麻不麻木木？
4: 胳膊吧还行，没到上边，就在都在手上呢。
0: 手腕呢？
4: 开始手腕现在有点严重点了。
0: 肩膀呢？
4: 肩膀也没有什么感觉。
0: 手指头呢？
4: 就手指嘛，手指头。
0: 几个手指头？
4: 我现在五个手指头都麻呀，都木、啊。
0: 除了麻木以外，手指头有没有鼓包疼僵什么？
4: 鼓包什么的还没有，就是末梢这两个手指头吧，就麻的特别厉害。
0: 末梢两个手指头，
4: 两个手指，哎，就是五个手指头这倒数第一个、第二个，这两个指头
0: 啊，颈椎病
4: 啊，完了那个上医院吧看嘛，
0: 这个颈椎病
4: 上了哪医院看，说我是颈椎病，
0: 对，
4: 颈椎病嘛，完这几年嘛，我就寻思按颈椎病治呗，完了那个
0: 神经干性颈椎病，你这是嗯。
4: 是吗？完了就是照片子以后哈，就是逐渐就是说我脊髓什么也有挺多的症状，有什么空洞，有什么玩意儿，反正那个上面写的那些诊断。
0: 嗯。
4: 完、后期吧，在
0: 脊髓空洞引起的，脊髓空洞不这样。
4: 是吗？
0: 嗯。
4: 哎呀，我也不知道。完后来吧，我就有那个糖尿病，发现是糖尿病的。
0: 嗯。
4: 就是逐渐就血糖吧，一下子一查，完了就说我血糖就是。说我啥错，就是那末梢神经受损了，他这么一个词儿。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4: 我是69岁发现的糖尿病，
0: 今年
4: 77，
0: 不到十年呢。血糖平时控制怎么样？
4: 平时我因为前一阵吧，那个什么孙主任，我是因为就是这不寻思是颈椎病嘛，就按颈椎病治吧，就是糖尿病吧，那时候没发现之前我也没注意，后期发现了之后吧，这不还觉得是颈椎病吗？完就
0: 不是，他现在看还是颈椎病，这不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变10个手指头，不是2个手指头。
4: 我右手和左手现在手都疼了，都麻了。
0: 糖尿病是10个手指头，另外糖尿病应该是从脚趾头开始。
4: 啊，呀，我脚吧哈，脚和腿什么的还没有感觉。
0: 对呀、我说你不是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吗？
4: 呀，那是因为那个什么呢？
0: 还是颈椎病。
4: 还是颈椎病，
0: 还是颈椎的事，
4: 啊，
0: 脖子的事儿，不是糖尿病的事
4: 儿，啊，我一直是。

0: 是因为是那啥呗，糖尿病那什么的，后来这又按糖尿病。
1: 走路有没有踩棉花感？
0: 我左边这个身子吧，有点不咋太得劲儿，左边离着歪斜走道还没是那样。
1: 就肯定病在脖子这儿。
0: 啊，那个颈椎吧哈，这跟我这么写的，我寻思我麻烦你给我念一念，你听听呗。
1: 嗯。
0: 颈椎序列整齐，曲度变直，部分椎体边缘可见骨质增生 ，C2-7，肩盘信号减低，向后隆起，硬膜囊受压，C4-5，肩盘为什么玩意儿？这个柱啊？
1: 你这多明显的颈椎病啊！治颈椎的，你这颈椎多少年了？
0: 颈椎我2010年就发
1: 生，没有人告诉你让你做手术吗？
0: 原先说过，那
1: 我
0: 不敢呢。
1: 该做手术了。
0: 我这岁数我害怕呀，这年龄。
1: 你才多大岁数？
0: 是，完了那我这就得做手术了呗，能好。
1: 对，手术完了之后，以后有机会你把双路复古方案用上。
0: 嗯，
1: 这不是末梢神经病变啊，血糖也要控制好，要不手术风险大。
0: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孙子，知道了，按你的病来吃
1: 啊。那好嘞，
0: 孙子，感谢你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为庆祝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香港大药房特意啊，将平时我们买不到的稀缺药、王牌药全都拿了出来，为大家开展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些王牌药啊，是大家平常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说，朋友们，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次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同时呢，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要让孙主任帮忙来解答的，都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就你节目里提到的这个双排丸我用过啊。
1: 嗯。
3: 我当时去香港旅游，正赶上香港大药房开放月。
1: 嗯。
3: 我就看那个队排的老长的啊，我还以为是搞促销活动呢。你说这人岁数一大了吧，就爱占点小便宜啥的，我就跟着去排队了。后来我才知道人家是药店啊，然后老伴儿就拉着我要走。
1: 嗯，
3: 我就寻思着都排这么长时间了，别白排呀，我看看是啥再说不是
1: 啊。
3: 嗯，结果就是这个双排丸，然后我就买了2盒。回来之后我就用上了，效果你别说还真好，得亏当初我没听老伴儿的，不然我这2盒我都买不上啊。
1: 这个咱说你啊是非常幸运的，正好赶上这时间点了。双排丸呢，就是香港人也都得碰运气才能买到的。
3: 嗯，
1: 每年的双排丸呢就只有那2个月的供药期，平时生产不出来那么多药。那你既然用过了，那你就跟我们说一下哈，你什么情况，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3: 哎，孙主任，你看我吧，就是湿气重，血脂高，这个病吧都不是大啥大病啊，但是它挺遭罪的，浑身上下都没劲儿，天天就是头晕脑胀的，就好像脑袋有什么东西给你包着似的，反应不过来。
1: 嗯，
3: 你看有时候吧，我儿子啊，我老伴儿他叫我。哎呦，我都得反应半天我才答应他们呢。
1: 嗯，
3: 再加上这血脂也高，这脑袋迷糊，有时候这脑袋木的，我都想捶他2下。
1: 啊，
3: 你看我吃上这之后啊，就第一周的时候，这小便明显的就增多了。
1: 嗯，
3: 再就是这个昏昏沉沉的症状也改善了不少。
1: 嗯，
3: 这胳膊腿的也没那么僵了，就好像有点劲儿了似的。下楼上楼也有精气神了，之前上5楼我得歇好几次，吃完这一周啊，我记得可清楚了，我就中间歇了一次。
1: 嗯，
3: 真的让我感觉到挺惊喜的啊。
1: 对，就是效果，湿气去了，耗气的东西没有了，身体也不能往下坠了。它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湿的特性啊就是粘滞下沉，所以说人呢没劲儿，脑袋沉，四肢无力，湿排出去自然症状啊就改善了。
3: 是啊，后来吧我就继续吃，这2盒吃完就不一样了，脑袋清亮了。
1: 嗯，
3: 再没有谁叫我反应不过来的情况了，这浑身感觉也有劲儿了。
1: 嗯，
3: 正好那时候刚吃完赶上单位体检。
1: 嗯，

0: 体检大夫，说我这个血脂指标下来了，胆固醇从原来的8点多降到4点多了，低密度脂蛋白从原来的3点多降到2.0了。大夫当时都挺惊奇的啊，还问我呢，说你吃啥药了？
1: 嗯，
0: 我就跟他说了，我吃的双排丸。那大夫就说好像有点印象，他也听说过这个药，但是没见过用上的。我这是他见到的第一个用过的啊。
1: 嗯，因为双排丸呢，它是专门排湿排油的，而你的症状湿气重，血脂高，正好对症，所以说你见效速度就特别快，湿排出去了，自然你就啊浑身不难受了，脑袋不迷迷糊糊的了。蒙在脑袋上的湿气也被清出去了，哎，人呢就感觉头脑清亮了。再说血脂的问题，双排丸呢不光是排油，更是直接把你三焦运化水谷的能力也给扭转过来了，不让它产生油，而让它变成啊气血。那你说血脂它不就不高了吗？
0: 对，
1: 血脂不光是不高了，油少了，气血多了，人就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就好了。
0: 是啊，孙主任，我这见好。再想用的时候啊，就找不着了。
1: 嗯，
0: 去香港那药房买，人家也没有了。我就问了，我说这个啥时候有货呀？人家店员说也没有固定的时间，这可把我愁坏了啊。
1: 嗯，
0: 你说咱也不能一直在香港等着呀。这我听广播，突然听到你的节目了啊。您这是香港大药房养和集团的双排丸吧？
1: 对。
0: 没错的话，我得报名，怎么也得把药备齐了呀。
1: 没找错。我们这就是养和集团的双排丸。咱们港药直通车呀，趁着香港大放184周年庆之际呀，设立王牌药品开放月。双排丸为什么在首位？就是因为啊，它供药期实在太短了。你想报名的话没问题，一会儿啊，我会把电话转给导播，你跟导播登记一下就行了。
0: 哎，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哎，
0: 带给我们大家伙儿。我对您呐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啊。不用客气啊。那行，我们就聊到这里。好，再见。
0: 哎，谢谢孙主任。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6: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5: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7: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第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起步。

儿子呀。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生。

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堂营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

0: 气，我俺那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手忙脚又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只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Yeah!

看过烟风，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一毛

串了，我看是。

爸爸。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国来问完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样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赞。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儿子呀。

耍银子。

痛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心。

0: 城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胸膛。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呐。每天节目当中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嗯，欢迎杨老师。
1: 嗯，
0: 另外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师傅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好。
0: 嗯，
2: 宝新好。

0: 好，
1: 好，师傅。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张老啊。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先给各位朋友送上一首老歌，这首歌曲啊耳熟能详，家喻户晓，旋律一响起来啊，大伙儿脑子里边肯定会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家人围坐，灯火可亲，你惦记着我的身体，我牵挂着你的平安。千好万好不如身体好，金贵银贵不如平安贵啊。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经典老歌，祝你平安。

0: 哎呦，这首歌曲啊，每次听啊，心里边都暖洋洋的啊。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哎呀，多好，唱得太棒了。
1: 是，
0: 我说我唱得太棒了。没有，原唱老师唱得更棒啊。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啊，是咱们心里最重要的话啊。一辈子图什么呀？就是歌曲里面唱的吗？啊，图一个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对，
0: 嗯，
1: 你看有一句话说得好，说平安是福，健康是本。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是人生的哲理啊。
0: 嗯，
1: 可是健康啊，不是等来的，
0: 是
1: 养来的。
0: 对对对，
1: 啊，尤其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一天比一天更明白呀。
0: 是是是，
1: 那身体是啥呀？
0: 嗯，
1: 是革命的本钱呢。
0: 没错，
1: 你看我们中医就讲上工治胃病，关键就在于平时的调养。万丈高楼平地起，
0: 对，
1: 你把身体的底子打好了，那你的平安、健康、快乐自然就来了。
0: 杨老师这几句话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说在大伙儿心坎里了
1: 啊。
0: 所以啊，咱们这节目的初衷啊，不就是为了把真正管用又接地气的养生方法分享给大家吗？
1: 对，
0: 像这几天咱们一直聊到的青补双宝、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就是帮助咱们守住健康的好东西。
1: 对对，
2: 对，
1: 其实这个方子啊，就是奔着养字去的。
0: 对，
1: 不伤身，不上火，润物细无声。
0: 没错没错。杨老师，那咱们还是继续品这个青补双宝茶。
1: 好，
0: 好不 好,
1: 好，
0: 你看我这又冲了一杯啊。
1: 我这也是
0: 一晃，哎，就彻底融到这个液体当中了。来，咱干一个，干一个，来来来。哎呀，这个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啊，不单是杨老师，就现在我也离不了了。喝完呢嗓子肺都那么舒服。这两天感觉啊，因为我稍微有点小感冒嘛，
1: 是，
0: 就是每次喝完都感觉喘气更通透了。啊，这方子太牛了。那我想请教您，杨老师，
1: 哎，
0: 就是当然也是代表所有听众朋友们请教您啊，就是咱跟那厂家联系怎么样了？大伙儿想听一准信儿啊，都在问呢。咱这个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呀，咱们一直在喝，咱不馋人家的吗？
1: 是，
0: 对不对？咱们一喝，人家更着急了。
1: 杨洋，其实这个事儿，已经有眉目了，
0: 是吧？
1: 有眉目了啊！
0: 太好了。
1: 广西石湾大山的厂家已经答应给咱们了，但是具体的数量还没有定。
0: 哦，
1: 尤其是价格，价格也没定。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贵了点。
0: 那是，
1: 尤其是我们说许多老人在这条漫漫的求医路上，就收音机前这些老人走得太辛苦了。有的老人就跟我说，说杨老师，我吃过一亏又一亏，我上了一当又一当。

0: 钱没少花，病却没好。所以我一直，哎呀，就跟着厂家这头周旋这个事儿。一个是呢，我想让数量上啊多要点，多要点，咱们收集咱很多老人老哥哥老姐姐能够多用上，真就像那首歌一样，你用上以后你就平安，你就健康，你就快乐。另外一个呢，价格上呢，我想让它便宜点。
1: 对，这天挺重要的，是吧？价格上便宜了，大伙儿啊，这个算是钱包啊也不受罪，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杨老师也考虑的很周全，是吧？你首先来说量要保证，对吧？多要点，还想让厂家便宜点啊？这个事儿其实真的啊，我就帮杨老师说句话，真的是靠杨老师的面子啊，因为当初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生颗粒就是杨老师参与科研的，
0: 对
1: 啊，要不是人参与科研，怎么有这话语权呢？
0: 对，对，其实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方子是当年国医大师，就是胡老的方子，然后后来在我和我师傅啊，努力下，然后呢，我又对这个方子进行了升级，在提取和制作工艺上啊，我进行了研制，最后呢，制作成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我师傅管它叫庆母香宝。其实它主要的功效呢，就是滋阴，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特别适用，尤其是女性，是不是师傅？
2: 对，你看中医大家朱丹心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0: 对，
2: 那么黄帝内经中讲到女性她属阴，用药要以滋阴清补为主，所以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方子哎特别的实用，在业界号称为清补双宝。
0: 对，
1: 清补双宝，听这个名字啊，整个的这个格局啊，这个水平就上去了啊。而且来说还有一句话，有一句口头禅，我们杨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叫做我掏心窝子说，不是这句啊，啊，不开玩笑啊，杨老师经常，因为杨老师人特别实在嘛，经常会把这话挂嘴边。而对清补双宝，杨老师经常说那句是一剂两仙草，清补十倍好，我没记错吧？
0: 对，
1: 哎，
0: 但是杨洋这个两仙草啊，在最初提取的时候，还真没那么顺利。
1: 那是啊，对吧？科学技术。科研
0: 是
1: 哪有一蹴而就的呀？
0: 是，
1: 您给说说吧。这个当初不顺利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需要达到四个条件：
1: 第一，
0: 方子配伍得经典；第二是药材到地；第三个就是炮制的工艺呀，我们得遵循古法。
1: 然后呢？
0: 第四个就是科研技术得升级，
1: 又要遵循又要升级。
0: 对，所以说这四点都达到了。
1: 各位都听到了吧？啊，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科研级别呀，不是嘴里边说出来的，
0: 对，
1: 要具备硬实力，要经过反复的推敲，
0: 对，
1: 然后经过反复的科研，
0: 对
1: 啊，这个才重要。
0: 你看，首先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颗粒，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我师父，他喜欢推陈出新，更擅长呢让不同的中药材相互碰撞，擦出新的火花。你看它两个相结合呀，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清补效果。你看最近这几天，我给大家讲了几个，我和我师父都亲自经历的一些事儿。你像杨洋，你可能还有印象，就是有个外国那个商务代表。
1: 哦，对，
0: 突发胃抽筋了，
1: 他老吃那个生冷食物，那个
0: 对，喝冰咖啡那个，
1: 对，
0: 胃痉挛了，
1: 还这不喝那不喝的，挠那个，对吧？
0: 对，我师傅就用这个方子好转了。还包括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在前几年大感冒的那段时间，粮食厂厂长的母亲，那肺子都白了，就是我们说那个白肺，就是用这个方子，最终让厂长的母亲转危为安。
1: 确实啊，这个印象我们都特别的深刻啊。我记得当时说血氧值是87了，
0: 一直增到96，
1: 多少来着？
0: 96，后来到98。
1: 哦，有个过程的，87到

0: 96，
1: 对，
0: 然后到98，
1: 对，
0: 多不容易啊，太牛了这个啊。
1: 所以这个就是方子的魅力所在嘛。
0: 嗯，
1: 你看我师父原本呢，他研发这个方子，
0: 嗯，
1: 他是为一些老干部，
0: 嗯，
1: 老领导所用，
0: 嗯。
1: 它的用药的选材呢，也是大家也听我这两天也在说，
0: 嗯，
1: 非常有讲究，
0: 嗯，
1: 这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科研级别的第二个条件，
0: 嗯，
1: 就是药材的选择要道地，
0: 嗯嗯，
1: 首先，铁皮石斛必须选广西十万大山的，
0: 嗯，
1: 我和大家也讲过，其实石斛啊，就分两种，第一种是四个。一个是霍山石斛，
0: 嗯，
1: 金钗石斛，
0: 对，
1: 金钗往往是贵州一带啊，
0: 嗯，
1: 流苏石斛也叫马鞭石斛，
0: 嗯，
1: 再一个是鼓槌石斛，这四个是一种，另一种石斛就叫铁皮石斛，
0: 铁皮石斛、嗯，
1: 所以我跟大家用的时候我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真正能够列入要点的，
0: 嗯，
1: 就铁皮石斛，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唯一进入药食同源的还是铁皮石斛，
0: 嗯，
1: 那我不止一次跟他讲，我们吃石斛，你比如说洋洋你感冒了，
0: 嗯， 嗯，
1: 你想吃点感冒药，你目的是啥呀？
0: 没让他快点好啊。
1: 对呀、
0: 嗯、
1: 你就像我们吃石斛，你吃的是什么？
0: 吃的是什么呀？
1: 吃里面的多糖
0: 啊、嗯、但这多糖可不是那个糖分的
1: 糖，白
0: 糖，哎，对，
1: 哎，而我们说这个多糖我们也叫胶质，
0: 嗯，
1: 那么含多糖最多的就是广西十万大山里的铁皮岩养，这个岩养啊是岩石那个岩啊、嗯哦、岩养石斛，
0: 嗯，
1: 它的铁皮石斛里面的多糖含量高达58%，
0: 嗯
1: 嗯，一提到这个事儿啊，当时都是我和我师父亲自深入到十万大山寻找的深山岩养石斛，
0: 哎呦真不容易，
1: 嗯，
0: 这广西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啊，听您这儿分享了这么多回啊，
1: 啊，
0: 我印象越来越深刻了，
1: 啊，
0: 而且您屡次三番提说那个地方很危险，
1: 对，
0: 对吧？
1: 你看有一次我和我师父，
0: 嗯，
1: 就真的差点就从那个山上掉下来，
0: 哎呦，就是发生什么事了？
1: 嗯
0: 嗯，
1: 因为这个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它是岩养。
0: 嗯，
1: 就是岩石嘛，大山嘛，十万大山那个岩石上，
0: 嗯，
1: 海拔是多少呢？是1600米。
0: 哦，
1: 1600米以上的风化的岩石，大家听好了，是风化的岩石，它才能生长。
0: 嗯，
1: 并且这个十万大山里的铁皮石斛呢，喜高湿，完还得半阴，还得光呢，还得是散光。
0: 哎呦，这么多说法。
1: 然后那个湿度的温度呢是15到28度。
0: 嗯，
1: 如果说你天气温度低于8度，
0: 嗯，
1: 就它就容易冻伤。
0: 啊，
1: 虽然我们说是模拟天然的铁皮石斛这个环境，
0: 嗯，
1: 但是地理的位置真的很危险。
0: 嗯，
1: 你看我和我师父当时就是去看这批仿野生石斛的长势，
0: 嗯。
1: 但就在这批石斛里头，尤其是就是靠近悬崖边上，
0: 嗯，
1: 我发现了一颗铁皮石斛，
0: 哦，
1: 长得很大，
0: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我就想过去看看，
0: 嗯，
1: 结果你说怎么的？
0: 怎么？
1: 手一滑，
0: 嗯。
1: 我就没支撑住，
0: 嗯，
1: 我那个身子就那脚就呲溜一下子就溜下去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然后我师傅一把就给我拽住了，
0: 哎呦，
1: 那你想想，我师傅他是个女同志啊，
0: 嗯，
1: 那他拽我被我一带也出溜到悬崖边上去，
0: 嗯，
1: 幸好啊当时我手边就岩石嘛有个大石头，
0: 嗯，
1: 我就紧紧一把就抱住了，这样我和我师父才没掉下去，
0: 嗯，
1: 后来我俩就慢慢的往回挪，
0: 嗯，
1: 终于是上来了，嗯，其实现在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现在我感觉师父当时
3: 都是汗，
1: 全是汗，我现在讲我感觉都是汗，
0: 真是、
3: 哎，太
0: 危险
3: 了，
0: 太
3: 危险了，嗯，
1: 后怕呀，
0: 对，
1: 真是后怕呀，
3: 对，
0: 嗯，
1: 后来我们就研究那颗石斛， 说为什么它长得那么好，因为它大嘛，为啥那么好。
0: 嗯，
1: 其实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越靠近悬崖边的那个石头风化出来的矿物质越多。
3: 是，
1: 你像钾、钠、钙和镁这些，它给铁皮石斛啊提供了特殊的养分。
0: 嗯，
1: 你看为啥我们说提到钾、钠、钙和镁，这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微量元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体还合成不了。
0: 嗯，
1: 所以它给石斛提供了特殊的养分，所以它的药用价值才这么高。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清补双宝的时候，你会通过我们人体的血液，通过脾的运化，会把一些微量元素啊，或者身体的化学反应，它会在我们体内安营扎寨。
0: 嗯，
1: 然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0: 嗯，
1: 降脂。
0: 嗯，
1: 就是有的人说，你看一提的血脂高，
0: 对，
1: 你不管是胆固醇呢、啊、还是甘油三酯，还是高密度低密度啊，
0: 嗯，
1: 有的吃他汀，咱不管的是啥他汀，对吧？
0: 是是是。
1: 你看包括血压高的，他会去吃一些这个降压药。
0: 嗯，
1: 血糖高的有的打胰岛啊，有的吃葛花籽，甚至二甲双胍、甚至格列本脲啊，甚至我就不探讨这些。
0: 嗯，
1: 其实目的降压降脂，还有什么降糖？
0: 降糖没错、
1: 嗯。而这些真正起作用的，都是它这个化学元素里的分子式。
0: 嗯，
1: 所以你看，如果说你用上咱清宝双宝，那么这里面这些微量元素会在身体内啊发生化学反应。
0: 嗯，
1: 这是一个。再一个，铁皮石斛采收以后啊，这个杨洋我得给家多说点。
0: 您说，
1: 嗯，就像杨洋总说，敲黑板，
0: 划重点。
1: 对，
0: 嗯，
1: 我为啥多说这个？因为这块要经过18道非遗的抛制工艺。
0: 嗯，
1: 首先我们采鲜的时候你得分选，比如说我们就采完那石斛，你得选取5年生。
0: 嗯，
1: 哎，仿野生岩石生的那个铁皮石斛，你得找到那个健壮的仙条，对吧？你得找健壮的，你像那个老弱病残的、短小的、空心的，这个我们不能要。
0: 嗯。
1: 第二呢，它是非遗，都是靠手工啊，手工然后去剪去那个须的，还有那个根，还有末梢那个老杆儿。
0: 嗯。
1: 然后就只保留中段那个胶质比较饱满那个主茎。
0: 嗯，
1: 就像我们吃那个甘蔗。
0: 嗯，
1: 那甘蔗中间呢肯定是最好，对吧？
0: 对，
1: 所以这是饱满的主茎。
0: 甘蔗没有两头甜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第二步。第三步，
0: 嗯，
1: 你人工得挑去杂质啊，你比如说有黑斑的，
0: 嗯，
1: 有虫子刻的，有残损的，有杂质的，你得给它清除了，
0: 优中选优。
1: 对、嗯、然后你用山泉水冲洗，除了泥沙、嗯、把泥沙得除去，然后你还不能长期的浸泡，因为避免你那个里面多糖流失啊。
0: 嗯，
1: 然后你还得三烘九揉，用桑木炭火去低温。你比如说为啥叫三烘，
0: 嗯，
1: 我讲这长时间大家也可能没听老杨给大家详细的讲过。
0: 嗯，
1: 你比如说三烘，首先第一烘是脱水，
0: 嗯，
1: 桑木炭的文火低温的慢烘，
0: 嗯，
1: 除去了表层的水分，然后揉出那个胶，然后我们的老药工啊，这时候趁热手工去揉啊，去搓，然后吸出那种粘稠的胶质。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复烘第二次低温烘干的时候，第三次再烘，就反复的烘啊揉啊、
0: 嗯、
1: 循环的烘，接揉交替得9轮。
0: 哎，
1: 目的呢就是浓缩这个多糖。
0: 嗯，
1: 你比如说有机会啊，我得让你尝尝。
0: 好，
1: 你一嚼，
0: 嗯，
1: 嚼的过程中，
0: 嗯，
1: 这一嚼无渣
0: 啊，
1: 就是全程你得需要30天的包制时间。
0: 哎呦呵，真细致。
1: 所以你看前两天我师傅就提到一个一位辽宁中医药大学的创办人，
0: 嗯，
1: 张锡存。
3: 嗯
0: 嗯，
1: 张先生说这个铁皮石斛，此物富含胶质，只粘耐久煎，必须劈开先煎1-2小时，数得真味。
0: 哦，
1: 你想一想，这个胶质是啥？不就是津液吗？
0: 嗯嗯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一个月抛制下来，为了保证铁皮石斛那这个胶质的完全纯粹，
0: 嗯，
1: 我们实行双段给它截下来，保留主根段胶质的富集区，那么这样这个铁皮石斛就呈现出标准的 三段式高品质，也就是胶质，就是我说的

0: 多糖，
1: 嗯，
0: 极其的浓郁。
1: 这多糖浓郁，那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一定不低呀、
0: 啊。那我不止一次讲过吧？
1: 嗯，
0: 58%，
1: 你看看
0: 这个多糖。
1: 嗯，
2: 那么我们药典规定，多糖的含量不少于25%。
0: 对，
1: 嗯，
2: 就已经是很高品质的铁皮石斛了。
1: 嗯，
2: 那么这个58%。那已经是翻了2倍，
0: 嗯，
2: 还要多呀，
0: 嗯，
2: 可见盐养的铁皮石斛这个品质该有多高啊？
0: 对，
1: 是的啊，
0: 你比如说盐养，一般你有的达到40几，
1: 嗯，
0: 就已经很牛了。这个多糖，
1: 对，
0: 你想一想，咱们这个清补双保里为啥很多人推崇它？那肯定是因为它有东西，
1: 是
0: 有好东西，
1: 58%，
2: 有的精华，
0: 对。另外咱说铁皮石斛和他搭档是谁呀、啊、就像咱俩搭档，
1: 嗯，
0: 是不是西洋参呢？
1: 对对对
2: 对。
0: 那么西洋参必须得选长白山呢、啊、
1: 嗯，
0: 你看长白山它是西洋参之乡，
1: 对，
0: 尤其是长白山的北坡，
1: 嗯，
0: 北坡呢有一种特殊的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会抢答了。我知道杨老师讲过，
1: 嗯，
0: 玄武岩吗？玄武岩风化土，
1: 对对对对，
0: 肯定很多知道。
1: 之前您讲过，
0: 讲过，
1: 嗯，
0: 那么玄武岩风化土是什么呢？这个大家我可能没跟大家讲过啊。
1: 嗯，
0: 玄武岩风化土告诉大家，就是火山喷发冷却形成的黑色的岩浆石，经过千万年的风吹，大家听好了，是千万年，
1: 嗯，
0: 几千万年都有风吹，雨水的溶蚀，生物的腐殖和沉积，
1: 嗯，
0: 加上岩石慢慢的崩解，
1: 嗯，
0: 矿物的析出，然后再混合森林这个土质，最后形成玄武岩风化土，
1: 这么多说法，
0: 对，
1: 啊，
0: 那长白山北坡。那是咱说西洋参的专属的种植土壤啊，
1: 嗯，
0: 那含有罕见的我们说的硒还有锶，
1: 嗯，
0: 这个提到硒和锶我得跟大家讲一下啊，
1: 嗯，
0: 锶呢是金字旁搁个思念的锶啊，
1: 嗯，
0: 它利于植物有效成分的积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人体吸收以后可以辅助的调节血压，养护血管，
1: 嗯，
0: 软化血管，而这个硒，
1: 嗯，
0: 石头旁啊、哦，
1: 嗯，
0: 加个东南西北的硒，可抗氧化，
1: 嗯，
0: 能够提升人参皂苷的含量，
1: 嗯，
0: 属于稀缺的养生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同时这个玄武岩的土里面还有锌呐、啊、矾呐、啊、锂呀、啊、偏硅酸等几十种微量的矿物质。
1: 哎呦，所以这种生态环境以及矿物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生存包括产生的环境，
0: 嗯，
1: 是非常能够滋养孕育中药材的，
0: 对，
1: 嗯，
0: 所以生长在长白山北坡的西洋参自然生长，吸足了7年的龙脉地气，
1: 嗯，
0: 每一只西洋参都能清润滋补，再配合上铁皮石斛，这就是我师父经常说的，
1: 嗯，
0: 清补双宝，
1: 是的，嗯、啊。哎呀，这个方子高就高在铁皮石斛跟西洋参呢，在一起能够1+1大于2啊。
0: 对，
1: 杨老师，
0: 哎，
1: 这是第四个条件吧？
0: 对，
1: 我感觉这一环非常重要。
0: 对
1: 啊，杨老师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进行了升级，
0: 嗯，
1: 进一步提纯、嗯。
0: 其实当时啊，
1: 嗯，
0: 为什么有这个想升级它的这个想法呢？
1: 您说，
0: 就是因为在大感冒期间，
1: 嗯，
0: 这个方子，
1: 嗯。
0: 他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那可不是嘛！
0: 啊、嗯，尤其这个方子，他对身体进行消炎清补的时候，因为它是清火嘛，
1: 嗯，
0: 你想一想，那个在我们人体内，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
1: 嗯，
0: 六淫之邪嘛，火，如果说人体一个火再来一个火呢，这就是炎
1: 了，
0: 对，发炎炎症，
1: 嗯，
0: 所以说在大感冒期间，他做到了什么呢？就是对身体消炎清补，但是作用相比于当时凶猛的这个病毒细菌来说，因为它药效速度还是略微差一点，所以当时我就和我师父决定，我就跟我师父说，
1: 嗯，
0: 我说我一定要

0: 城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2: 再进行煎煮过滤，然后得到浓缩的那个药液，然后呢，再通过干燥的技术，将药液呢进一步干燥成那个粉末状，最终干燥以后的粉末，通过制粒机加工成颗粒，这就是我们传统的煎煮法。但是这个方法呢，
3: 怎么了？
2: 有两个弊端。
3: 什么弊端？
2: 第一个呢，就是煎煮法提纯的有效率太低。什么是这太低呢？就是没有把有效成分呢都提取出来。再呢，就是制作出来的颗粒很硬，不容易融化。就说你放开水里，你也得十来分钟才能化开。而且吸收率还低，尤其是脾胃不好的老年朋友，几乎一半的药效它都不能被吸收。你看中医里有句话不说吗？饮食自备肠胃乃伤。你想想，你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咱老百姓不有句话说吃啥怎么的，拉啥了？
3: 对，
2: 营养干脆都没吸收。
3: 我没来及拉的，对，
2: 是不是？
3: 对，
2: 所以当时我一看呢，我说这不行啊。
3: 嗯，
2: 因为我们的药材那都是最好的药材，是暴殄天物嘛。
3: 是是是，
2: 如果是你没完全利用，那你说多可惜。
3: 可不是嘛。
4: 对，
2: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其他的提取方式。后来我试了很多方法。你包括回流提取。包括乙醚。二氧化碳。包括微波提取。包括酶提取。后来我受谁启发了呢？
3: 受谁啊？
2: 咱们国家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老。
3: 哦，屠呦呦屠老。
2: 对。他就是在青蒿里面提取青蒿素，他是想到了当年的葛洪那种提取法，

0: 所以是咱得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走嘛。
1: 嗯，
0: 都不太理想情况，因为中药成分你特别复杂，
1: 对，
0: 结构还复杂。就像有人说了，说这个中药，你看着几味药平平无奇，
1: 嗯，
0: 那放到一起，那产生的作用那可真不一样，
1: 极度震撼。
0: 对呀，成分复杂，结构复杂，有效成分的纯化和分离，
1: 嗯，
0: 还有中药颗粒的剂，包括它的质量，以及你文火武火，以及你在空气中的氧化，以及你和药物中发生的，它有一些东西它不稳定。
1: 对，
2: 嗯，
1: 太细致了，所以当时您肯定是挺愁的吧？
0: 哎呀，
1: 嗯。
0: 那段时间呢，
1: 嗯，
0: 我师傅知道我那真是，
2: 愁坏的，
0: 对，一筹莫展呢，
1: 嗯，
0: 但是有一天呢，
1: 嗯，
0: 我的一同学，
1: 嗯，
0: 哎，
1: 就是这个援助医疗啊，这样，
0: 对，
1: 嗯，
0: 对，他是我大学同学啊，
1: 哦，
0: 啊，三年以后他回来了，
1: 嗯，
0: 他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他说宝鑫，我想了解一下国内中药的情况。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聊着聊着
1: 怎么样，
0: 他就把他正在研究的一个先进的制作方法就跟我说了。
1: 哦，
0: 我就想到，哎呀，就是啥叫茅塞顿开，啥叫醍醐灌顶啊，
1: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对，
1: 嗯，
0: 当时我的脑海里就一想土老那个方法，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同学那老倪呢，他跟我一说，他说老杨，
1: 嗯，
0: 这个方法我最终我想到，哎呀，最终整理出一道提取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把鲜的铁皮石斛和香参，
1: 嗯，
0: 一定得是把它的细胞壁，就是生物破壁给它打碎
1: 啊，破壁技术，
0: 对，
1: 嗯，
0: 生物破壁啊，然后混合到一起，
1: 嗯，
0: 我们得到石斛西洋参的玄液，
1: 嗯，
0: 为啥我要提到这个玄液呢？
1: 您说，
0: 因为这个玄液它吸收更快，
1: 嗯，
0: 肠胃负担更少，嗯，
1: 对，
0: 你比如说它是液体的微粒啊，
1: 嗯，
0: 它不需要从我们的胃部来崩解，直接接触我们肠黏膜，
1: 嗯，
0: 15分钟就起效。尤其是石斛多糖啊，那都是大分子那胶质啊，
1: 对，
0: 你普通的高温制粒，你包括澄清，包括口服液，它都会过滤流失，而这个玄液玄服，
1: 嗯，
0: 哎，保存了全部的胶质这个微粒，
1: 嗯，
0: 所以它养阴这个效果更强，
1: 嗯，
0: 所以讲玄液过滤以后，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质乳化，
1: 嗯，
0: 形成胶体的离子，最后
1: 嗯
0: 做成这种颗粒状，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啊，留下的就是精华了。你像每次杨洋，
1: 对，
0: 你可以口嚼，
1: 是
0: 你有凉水，你有热水，这个我们表面看呢，
1: 嗯，
0: 这不很容易吗？其实啊，
1: 其实不然，
0: 都是科学。就像有人拿到土老那个你解虐那个这玩意喝不就完了吗？但是人家一生都在干一个事儿，自己拿自己做小白鼠，那真是传播健康，救了好几百万人，那真是传播健康，
1: 没错，
0: 那才是功德无量。
1: 是的是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做下来这个以后，这个玄液，
1: 嗯，
0: 你包括它里面的石斛多糖，
1: 嗯，
0: 石斛碱、人参皂苷、二 B 一、二 G 一，
1: 嗯，
0: 营养物质全部保留下来，药物吸收利用度达到了极高的状态，这也是我老杨开心的地方。
1: 是的啊，嗯，用了这个先进的工艺技术，不仅吸收好，而且药材的利用率也已经发挥到最大。
0: 对，
1: 嗯，
0: 对，
2: 嗯，
0: 通过这个升级的技术，
1: 嗯。
0: 确实把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有效成分完全给激发出来了。
1: 是的，
0: 而且你看我们做实验数据的时候，
1: 嗯，
0: 混合物的这个药力，混合物的这个药力，
1: 嗯，
0: 要比单独药材提取物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
1: 嗯，
0: 也就是说结合以后药效起到了一个像2的n次方的增长。
1: 二的 n 次，哎呦呵，
0: 就是成倍增长的化学反应，
1: 是是是，嗯，
0: 对吧？所以说那药效增快了，
1: 对，
0: 吸收更快，
1: 是
0: 肠胃负担。

0: 上更小，
1: 哎，
0: 液体微粒呢也不需要胃部的崩解，
1: 嗯，
0: 直接接触肠黏膜，15分钟起效，
1: 嗯，
0: 这一块我要重点提一下，
1: 您说，
0: 特别适合收机前许多胃肠消化弱的老年人，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有一些脑梗。
1: 啊，
0: 有脑梗，他因为他吞咽困难。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咱都是验证过的啊。
1: 是，
0: 还有就悬液里那个悬浮那个微粒，它可以延缓糖分吸收，平稳我们餐后的血糖。所以我不止一次的讲过，我说收音机前的许多糖尿病的糖友，
1: 嗯，
0: 你一定要用这个铁皮石斛先生颗粒。
1: 嗯，
0: 可能我说这句话都多余，这为啥多余？有的人可能都已经用上了，
1: 对，
0: 嗯，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年龄大的，包括手脚末梢循环出现问题的，包括手术以后，
1: 嗯，
0: 体虚的人群，你用上清补双宝，把气补上来，让身体更有抵抗力，同时也加快了我们疾病康复的速度。
1: 没错，没错，
2: 对
1: 啊，
0: 嗯，
2: 这个铁皮石斛相生颗粒，它能润肺滋阴。清虚热，补肺阴，防肺燥。尤其是你看我们这个肺部啊是焦胀，
0: 嗯，
2: 特别需要清补滋润，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特别适合于我们肺部疾病的这些患者朋友们。
0: 对，
1: 哎呀，说的多好啊，说的多明白啊，嗯，啊，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这对中老年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刻不容缓，
0: 嗯，
1: 而且少遭罪，
0: 是，
1: 嗯，
0: 是，你看我们在提纯的这个过程中，杨洋，我们使用了破壁技术，
1: 嗯，
0: 这个生物破壁啊，这个技术啊，可以做到破壁，
1: 嗯，
0: 不会伤你的疗效或者是药效，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说破壁的同时，不伤害药材的有效成分，
1: 嗯，
0: 所以。因为这个技术，嗯，呵呵，老杨也是沾沾自喜的地方，这个生物破壁这个获得了专利。
1: 对，这个没有什么，咱这确实实话实说呀，嗯，对不对，有专利，各位如果说拿到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可以看到这专利号就是赫然在我们的包装上，
0: 对
1: 啊，这个如假包换，
0: 对
1: 啊，
2: 嗯，
1: 特别了不起的技术，
0: 嗯，
1: 那而且来说更有效的提取了药材中的有效成分，还针对特定活性成分进行了选择性的提取，
0: 嗯，
1: 提高了目标的成分含量，嗯，药效更明确更可控了，
0: 嗯
1: 啊，
0: 杨洋说的对，
1: 嗯，
0: 药材破壁以后啊，这个有效成分就释放出来了，
1: 嗯，
0: 特别方便服用，口感特别的顺滑，
1: 嗯，
0: 尤其是那种，就像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讲，因为我杨洋那个有一杯，我这有一杯，你去，因为我这么说吧，收集前很多人体会不到，你看我一闻，
1: 嗯，
0: 就那种千年的药香啊，就是沁人心脾，
1: 没错，
0: 啊，你有些时候你拿过来以后，你一冲即溶，入口即化，
1: 嗯，
0: 口感不仅仅好。最重要的我们得看什么呢，
1: 嗯，
0: 得看效果，对吧，不光是大感冒造成的这个肺炎问题，
1: 嗯，
0: 你包括大家刚才我师傅也提到关于肺的事儿啊，
1: 嗯，
0: 平时只要有咳喘痰的都可以喝，另外像老年常见的记忆力减退，
1: 嗯，
0: 血压不稳，血糖偏高，
1: 是，
0: 心脏不舒服，
1: 嗯，
0: 还有胃肠老毛病，
1: 嗯，
0: 再一个我要重点强调的就是许多老糖人，
1: 嗯，
0: 老糖人一定要把这个清补双宝用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女性更年期出现的腰膝酸软、五心烦热、失眠多梦、盗汗，
1: 嗯，
0: 这一大堆问题根儿都是阴虚火旺，你都可以服用清补双宝来滋补你的肝和肾，来降你的虚和火，
1: 嗯，其实女性啊特别需要养阴清补，
0: 对，
1: 如果大家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一定要试一试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1: 啊，这次绝对是非常好的机会，
0: 嗯，杨洋也跟大家说过，
1: 嗯，
0: 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它是被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了，
1: 嗯，
0: 保险公司可不

0: 是随便承保的，
1: 对，
0: 要求非常的严格。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有100多个产品参与承保，但是太平洋保险公司只选了我们这个铁皮石斛相声颗粒。
1: 你 看
0: 为啥？
2: 嗯，
0: 我们的药材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标准，
1: 是，
0: 所以大家他不用担心效果在这呢，一点风险都没有。
1: 嗯，所以各位啊，把心搁肚子里边啊，好东西有好的保障，是不是啊？这也是保险公司的最喜欢的客户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啊，可以说有多重的保障，各位还担心什么呢？啊，而且杨老师也亲自给我们大家申请了啊，而且厂家还同意了，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0: 嗯，
1: 杨老师，咱明儿就上线是吧？
0: 没问题，
1: 好不好？
0: 明天没问题，明天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节目，
1: 无论是量还是价啊，明天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啊，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和杨老师聊聊您的健康烦恼。有留言现在已经等在线上了，咱们稍后为各位答疑解惑。
3: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杨老师，张老，咱们听听各位的留言好不好？
0: 好。
1: 这位朋友青山绿水啊，说杨老师您好，我听您说呀，明天我们就能订购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了。哎呀，您这个真是啊，这应该是挺着急的啊。说太好了，那就等明儿价格了。要是优惠啊，赶紧多囤点，因为上次杨老师您送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我收到了。哎呀，连这个盒子都好看，看着就高档，而且这个盒上也写了铁皮石斛来自于广西十万大山，啊，西洋参是来自于吉林长白山的，用道地的药材做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效果肯定没得说，啊，刚收到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拿到手里边，我就尝了尝，微甜，一点也不苦，入口即化啊，到杯里又冲了一杯，溶解的特别快，琥珀色，颜色也好看，尝了一口好喝。真比我呀泡这个西洋参片泡水要强太多太多。
0: 你看我师父也一整就说一句话，说好药千锤百炼，
1: 对，
0: 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1: 是的。
0: 但是我想跟你说啥呢，效果好那才是王道。
1: 对对对。
0: 他是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调理哪方面啊？
1: 他说血压高，心脏还不好，心跳啊忽快忽慢啊，总感觉揣了一个小兔子，整天晕乎乎的，呼吸也困难啊，胸口闷疼，除了早上舒服点呢，越到下午越严重，心里边发空，走路啊就像踩到棉花上一样，身上也没劲儿，嘴里还干，总想喝水，就这样还便秘。睡眠也不好，总是做梦啊，还盗汗，哎呦，汗出的衣服都湿喽，心里烦躁的不行，看什么都烦，一点耐心也没有。
0: 多大年龄？
1: 这朋友上面大概50多岁吧。
0: 哎呀，考虑盗汗、做梦、睡眠不好，考虑是不是更年期呀？
1: 有可能这个年龄、
0: 考虑是更年期，这是第一。第二，血压高呢，导致心脏不好，心脏忽快忽慢。有机会做一个心脏的那个彩超，看一看，考虑是不是有早搏啊？
1: 早搏哈？
0: 对对对对。但是从中医来讲呢，它就是典型的心阴亏虚。啥叫心阴亏虚？就是心肌缺血了。
1: 对，
0: 心肌供血不足，所以说就导致你心律失常。心悸、心慌，这个是我们临床常见的，是吧，师傅？
2: 对，那么心阴虚就容易形成一个多脏阴虚火旺。
0: 对，多脏。
2: 而这个肾阴亏虚呢，则肠道失于濡养，那么这个粪便如粥，无水不行，就难以排出。
0: 嗯。
2: 而这个阴虚则津液生成不足。
0: 对。
2: 这个虚火呀，就逼迫咱们这个津液从这个汗口呢外泄，它就会引发盗汗。所以你得从这个根源上入手，清除你这个虚热，补充补足你这个心气、心阴、心血，来增强我们心脏的动力。
1: 嗯，
0: 对对，你总流汗，汗为心之液，流汗相当于流血啊。
1: 对对对，
0: 嗯，
2: 对。
1: 这朋友说了，还用了您给的铁皮石斛颗粒，这才几天呢，事儿就有劲儿了。
0: 嗯，
1: 心里边没那么烦了，胃口也好了，爱吃饭了。
0: 好。
1: 然后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0: 好，
1: 很开心。
0: 嗯，
1: 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啊。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本身它就是气，气力，气力嘛。
1: 嗯，
0: 有气你才有力量嘛，
1: 对
0: 吧？对，气虚它就是气虚。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经过生物破壁以后得到的石斛西洋参玄液，药物的有效精华保存了下来，它的药力比单独药材提取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
1: 嗯，
0: 做到破壁以后啊，服用也方便，吸收也快，直接口腔黏膜吸收，药力通过这个黏膜下的丰富的毛血管网直接进入血液，向我们全身输送这个健康的信号。铁皮石斛作为九大仙草之首，
1: 嗯，
0: 它可以清除虚火，就像我们心脏的灭火器一样。当你心脏因为你的阴液不足，阴液这是啥？就是血嘛。
1: 对，
0: 血不足的时候一定会有虚火亢盛，通过滋养你的阴液，平复了你的燥热。就像我们说的，比如说屋里特别热，外头特别热，洋洋，这时候外面下一场大雨，
1: 是
0: 雨后既凉快还湿润，
1: 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
0: 所以西洋参和铁皮石斛在了在一起，它是给你的心脏补气了。
1: 嗯，
0: 把气补足了，你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为啥我们说总说轻补双饱啊？
1: 嗯，是的啊。所以这位朋友啊，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姚老师一直讲的，
0: 嗯，
1: 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饱10倍好啊，确实是好啊啊！但是他说了啊，一盒马上就喝完了啊，就剩一小袋了。
0: 嗯，
1: 去药房买同款买不到，而且盒子上他记得清清楚楚，有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太让人放心了。
0: 嗯，
1: 所以姚老师，咱明天这个事儿确定了吧？哈哈。
0: 嗯，
1: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名儿能上了吧？接不上可别断了呀！
0: 因为我
2: 着急了，这位朋友，
0: 我最近
1: 啊
0: 这一段，我一直在和咱们厂家沟通，和咱们广西十万大山的厂家沟通，谈是谈下来了，但是那价格，哎呀，太贵了，
1: 嗯，
0: 太贵了，哎呀，明天吧，明天不行，我和他老总当面锣对面鼓敲一下，
1: 好，咱们听听确切的消息，
0: 对，
1: 好不好？
0: 对
1: 啊，各位一定持续关注节目啊！热线电话
4: 4007-999-679，4007-999-679。
1: 咱们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上善若水说：“杨老师您好，杨老师，恭喜您有喜，不是那个给您报个喜
0: 啊，
1: 不是您有喜了，
0: 嗯，
1: 给大伙儿说说他的亲身体会啊。”听您节目好多年了，是您的老听众了。
0: 哦，报喜。
1: 对喽，
0: 太好了，
1: 啊，
0: 我最愿意听到的就是大家通过我和我师傅的帮助，
1: 嗯，
0: 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大家都开心快乐，让大家康复，这是我最开心的。
1: 当然报喜之前先报个忧
0: 啊，
1: 哦，以前毛病啊很大，失眠。啊，
0: 嗯，
1: 年轻的时候上班忙压力很大，后来退休了本以为能睡个安稳觉，结果越睡越不好，那，啊，一到晚上躺床上脑子停不下来，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
0: 嗯
1: 啊，有时候翻来覆去啊两三个小时睡不着，
0: 嗯，
1: 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全是梦啊，
0: 哎，
1: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
0: 嗯，
1: 大

0: 大姑娘老太太变不回嗓音啊，反正就是各种东西啊，而且睡了跟没睡一样，醒了比没睡还累，这种情况五六年了，越来越严重，白天无精打采，头昏脑胀，走两步就累，记忆力也下降，拿起东西转身就忘了放哪儿了，胸发闷，心发慌，老伴儿总说你怎么一天没精打采的，您看他这个，哎呀，
1: 典型的长期失眠呐，导致身体出问题了。我经常和大家讲，缺啥不能缺觉。
0: 对，
1: 为啥？因为你缺觉，你睡不着觉，你是熬啥呀？熬心血呀！你这熬你的心血，咱说人就那点血，你熬没了，你受得了吗？尤其是你心脏、心神不回家，就像咱说当父母的，孩子搁外头玩不回家，你不
0: 心慌？
1: 对，提心吊胆的。
0: 对，
1: 说是时间长了，就心神失养。气阴两虚，然后就可能出大问题啊。
0: 可不是嘛。所以啊，这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啊还要给您留言说，听说您讲那个铁皮石斛的西洋参颗粒，说适合像我这种睡不好没精神儿总觉得累的人啊，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是那个免费的，您不是送给大家了吗？
1: 哦，体验官。
0: 他拿到了。说实话，大实话
1: 啊，
0: 掏心窝子，您别生气啊。您开始的时候没抱太大希望，结果用上几天，哎呀，发现晚上能睡得着了，踏实了，而且一天原来是晚上醒三四次，后来一两次，到后来一觉大天亮，最明显的是人精神了，以前早上起来跟没睡一样，哎呀，现在早上起来特别轻松，以前买完菜回来就想躺着，现在买菜完了顺道遛个弯儿，改善了睡眠质量，身体也有劲儿了。老伴儿也说脾气变好了，以前睡不好总爱着急，现在整个人特别的平和，
1: 好，
0: 胸闷心慌也少了，
1: 好，
0: 记性也比以前强了。今天留言是为了跟大伙儿说一声，可不是听别人说的，这是亲身体会。
1: 杨洋，我接触过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就是失眠，后来安定偷摸买，后来买米氮瓶是三唑仑，用了很多种药，
0: 你看
1: 睡不着觉，你说他怎么的，薅头发撞墙，自己都说杨老师你救救我救救我，后来他就用了咱的铁皮石斛，一开始用三天没看着什么效果，第五天头上明显的感觉到越来越好，
0: 你看
1: 现在这个老人那真是，他是个辽宁的，辽宁鞍山的，哪儿都去旅游，特别好。
0: 好，
1: 所以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好的睡眠是咱们身体里最好的补药。
0: 对，
1: 我告诉大家，铁皮石斛西洋参，它为什么对睡眠好？我们说睡眠，你不管是肝火，还是脾肾，还是心脏，还是等等，都是因为阴虚了，只要把你这个阴虚补上来，气足了，血旺了，自然睡眠就好了，
0: 所以杨老师也为您高兴啊。这位朋友还说了，他儿子说自己岳父睡眠也不好，晚上总醒，说想请问一下您，这免费的不一定啊，不需要啊，这个就是说有价格的，咱们什么时候能在节目当中去寻到？
1: 关注明天的节目，
0: 明天节目，
1: 对，因为我和咱们广西十万大山的厂家，明天给他敲定了。
0: 好嘞，
1: 我不能让大家再等了，因为我觉得，哎呀，啥事儿都得有见面那一天。
0: 是的，是的，咱们得有说法啊，有节奏，而且实实在在的为各位办实事去落实啊。各位关注明天的节目，如果说您睡眠差、没精神、记忆力下降、血压高等等等等的问题想去恢复的各位啊，一定要记得关注明天的节目，杨老师会给大家一个确切的答复，我们这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明天在节目当中是否能够来到您的身边，各位持续关注啊。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也感谢杨老师，感谢我们的张老。场外热线
2: 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
0: 各位随时拨打，随时咨询。今天的全部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祝各位开心欢笑，睡个好觉，明天再见喽。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长杆儿，闻名我那河南新娘，我凭周瓦官，到你不去领聘我，先要把那严嵩见，老子要三千两，我没那钱。我说到你慢说三千，三千我都没有啊。这个老贼，那老秀才。

0: 臣张孙后，见驾吾皇万岁。
1: 子同平身赐座，
0: 谢万岁。愚昧平身，平身哪、啊，
1: 长孙后
0: 万岁，
1: 今日武职宣召上得殿来，有何奔奏啊？
0: 万岁，岂应犯法，理当斩首。
2: 伯母，
0: 以臣妾看来，子可以使，不可以斩。
1: 哦，只可以使，不可以斩。为何只可以使，不可以斩你？
0: 我

0: 祭祖奶奶主手，手掏手高，怎么你能先吃啊？
1: 哎，咋了？俺祖奶奶都是先让我吃啊。
0: 今天你可不能先吃啊。
1: 今天咋了？
0: 今天是你家祖奶奶107岁大庆，外科甚多，叫人看得见，官职不压。
1: 压我的吃，不压我喝的吃。
0: 你不听话，那么我不领你去啊。
1: 咋了？你不领我去？
0: 我领你去。
1: 你不领我去，我自己去了。
0: 好，好，你不听话，以后你要跑啊，是人点，我不与你。

不知徐浪的吉凶。

齐齐。

岂不分？他要与

0: 也不管，有不那个招他耍阴，死于了二神，换光了还天喜地把父亲，我那一根耍阴去打了去。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唤，
1: 请你叔叔前去。
2: 是。叔叔，给俺奶奶问俺去吧。
3: 问。
4: 大弟，去吧，去吧，去吧。

0: 劈绸缎两匹骡，高过天心装临河，
1: 带一坛好酒人外合，
2: 牛肉羊肉挑两骡，
1: 再带上几斤葱
2: 几斤蒜，
0: 还有河南的大西瓜。
3: 哎，可得要啥样的啊？
0: 给咱的骡把

0: 见母亲。
1: 二郎怎么样了？是何人围困南营？
0: 乃是一员小将。
1: 他叫何名？这快将。
0: 母亲呐、啊，这员小将乃是我府领去一妻，硕生一子，名叫罗成。
1: 罗毅哟，他马簪何来？
0: 他马簪假冒人情。

0: 是杨凌德奸细，他与你那孙孙交锋，使其他那背后三枪被你那孙孙打翻在地，现在应门等候，听候母亲发落。
1: 把他带进来。
0: 是。
1: 慢，还是请他进来。
0: 是。罗焕，请你叔叔进来。
2: 是。请你了没有？请你呢。

0: 儿去，快快与你二弟看坐。
1: 是，二弟，请坐。二弟，请坐。
2: 哪个是你二弟？哼哼，爷爷罗成。
0: 你休得无礼，快将你父如何差你下山对阵教风从事与我讲来。
2: 你住口！尔等乃是杨林奸细，竟敢寻俺罗门人情，今日要杀就杀，不必多问。你家少爷乃是天下英雄，岂肯与你这个奸细去妖化？

0: 启禀老夫人，
1: 讲
0: 瓦岗山大王程咬金前来拜见。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0: 是。
1: 二七，搀我来。
2: 是。
3: 有请大王。
4: 请请请！

0: 撑住，我坐坐坐坐坐。
1: 听说白木来到，小侄台北一点玻璃前来看望，表一表瓦岗弟兄们的心意呀。
0: 多谢大王，老身受之有愧了。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2: 哎，抬进来，抬进来。

0: 南阳府的人士。
1: 南阳是个好地方啊，当年俺老程还到南阳买过猪扒子嘞。
0: 大王，今天到在南营为了何事啊？
1: 白母，罗伯父叫我来接你老人家上山嘞。
0: 大王。

0: 请勿。
1: 本木，我接了吧。
0: 不必相劝，我的主意一定。
1: 那好，既然白木主意一定，回山去叫老头出阵交锋。要打你就打几下，要骂你就骂两声，千万枪下要留情，出阵。

0: 感动。
1: 母亲息怒，
0: 感叹
2: 谁来
0: 感叹。
3: 大王传我何事？
4: 老伯父，你的身体可好吧？
3: 好好，
4: 好。叫你睡得可香吧？
3: 倒也安眠。
4: 这饭你可吃得下吧？
3: 每日加餐。
4: 好。身体硬吧，觉睡得香，饭你吃得下。老伯父，你可知这养兵千日，用兵一世啊？如今用上你老伯父了。
3: 不知大王有何差遣？
4: 伯父，咱瓦岗寨出大事了。
3: 出了什么大事啊？
4: 伯父，你真的在后寨睡大觉是不是？没有听见前山人喊马叫，杀声震天。从山下来了一员女将，带着一个娃娃，
5: 收拾花枪毫不厉害。
1: 长生将军罗八弟都被打下马了，
4: 你真的不知道吗？啊，
3: 老夫不知。
4: 哼，他长得倒挺像的。

0: 北王，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王，你何不差军大将下山对阵？也就是了。
1: 可周瑜将站在山下高声大喊，谁都不站了，单单点你出阵的焦阿鹏。
0: 大王，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两鬓苍苍，身体有病，跨不动战马，提不动刀枪，怎能上阵交锋？大王，你还是另差别人去吧。
1: 老白虎，刚才你还说身体好，吃得饱，睡得香，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可就病了？啊！
0: 这不，
1: 我看你是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老滑嘞！白夫，你不敢出战，莫非你与他有亲？
0: 无亲，
1: 有故。
0: 无辜，
1: 那你一定不是男女将对手，你怕他？哈哈，想不到堂堂男子大丈夫，有名的金枪罗艺，竟然怕一个女流之辈啊！啊！啊
0: 俺罗艺威震燕山，一杆金枪天下闻名，岂能怕一女流之辈不成？
1: 我看你呀、是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啊！你真的不怕？
0: 哪个怕他？
1: 那好，提枪上阵，将那杨林的奸细拿上山来，打了胜仗我打开战门迎接，打了败仗嘛，哎，你就不要回来了。

0: 他虽年老两鬓霜，白发红颜传人妆。
1: 所以你可认得我？
0: 我
1: 认得吗？
0: 我

老东西，学的武艺记得倒还不差。这一招还没走样啊。怎么不把你那背后三枪使出来呀？

气，枪下留气，枪下留气。

我教子养孙费心机，你任性把我拉跑，岂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也不练习，又倒是糊涂不上心。最可恨你拆落成赖营地，懂不懂买入你好无疑，你们想想你哪个无疑是谁脚力不害羞，还把你背后三藏师老累，你把头

0: 亲。
1: 山海会南阳去，
0: 母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原谅爹爹吧。

0: 我打。
1: 嗨嗨，看看你个老东西，我说打你就打，这事可不能当真的。比不得当年洞房里是少年夫妻玩耍的，至如今你们看看六七十的老头子，咋能咋敢休息的？知道的说你不认意。

奶奶，咱今天可吃个团圆饭。

庄稼的一群啊，过月走起迎接白木一家上山，与庄稼英雄一同聚义。

月光下，把相公啊。

谢

0: 这是断桥。
1: 断桥为何不断呢？
0: 桥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湖了？
1: 先生，这天上下的是什么？
0: 下的么是雨。

0: 不是，
1: 你的不是，可我的衣服是了啊。
0: 那是因为你不打伞的缘故。你为何不打伞呢？
1: 小女子无

0: 岂能言尽？快快搭上，快快搭上，小心照亮。
1: 不会。

0: 天上这雨也下也大了，
1: 你该回家了。你家住哪里？我送你回去。
0: 我家在东。
1: 东在这边，往这边走。
0: 我家在西。
1: 西在这边，往这边走。
0: 小女子我没有家呀。
1: 奇怪了。既我有家，你来到西湖做甚？淋雨乘凉啊。

0: 敢死法海禅师曾对我演讲，他说我家娘子乃是千年蛇妖，若饮雄黄酒必现原形。那法海说的若是真话，那我不就一只个蛇睡在一起了吗？
1: 哎，
0: 哪有这么美丽的蛇妖啊，哪有这么恩爱知己的蛇妖啊，这世上一世又有何妨啊。娘子酒来了。

0: 娘子，只要是人，端阳节是都要喝酒的。
1: 官人，难道你不知为妻无我身怀有孕吗？
0: 哎，娘子，你们听说过这大孩子喝雄黄，小孩子摸雄黄，这肚里的胎儿么闻雄黄。娘子，你要略略喝上一点，好让肚里的胎儿闻闻喽。
1: 官人，为妻实在是。
0: 娘子，你再不喝，我就与你跪下了。
1: 官人，你若再逼我喝，我也与你跪下了。
0: 娘子，你果真不能喝这雄黄酒？
1: 为妻实在是。官人，你为何发笑啊？
0: 哎，我想起一件可笑之事来了。
1: 什么可笑之事？
0: 哎，还是不说也罢。
1: 但见无妨。
0: 娘子，金山寺法海禅师曾对我演讲，他说娘子你乃是。
1: 是什么？
0: 他说娘子你乃是千年蛇妖，若饮雄黄酒必现冤。
1: 那法海禅师

0: 是啊，
1: 娘子请来有酒。
0: 扔掉它，扔不掉啊，扔得掉酒杯，扔不掉官人的才艺，扔不掉法海的挑唆，更扔不掉我夫妻间的裂痕呐。凭我

0: 人，我是蛇妖吗？
1: 哎呀呀，娘子，你能喝雄黄酒就不是什么蛇妖啊。娘子，请来用酒。

0: 换刃，我是射妖吗？
1: 哎呀呀，你分明是我的娘子，那是什么射妖啊？娘子，请救。

那个千岁家，大

将镜头绕，不准他的人情，他心烦恼啊，准下了他人情。我犯驴跳，违背了老母亲，我无音不孝，我的再不准呐、啊，再不准千岁命。

行平旁，主张去这一门。

0: 哥，你们这是？
1: 我们两家没饭吃了。
2: 赵妮，
3: 逃犯来了！逃犯来了！逃犯来了！
0: 大哥、二哥，你们这是成何体统啊？
2: 怎么，那么多叫花子你都能可怜，难道就不能可怜可怜俺？俺可怜吗？拿来。
0: 要什么？
2: 银子。
0: 要多少啊？
2: 5万两。
4: 五。
2: 500万两。
0: 大哥，多了点吧。
4: 哼，这1两都不能少。
0: 凭什么？
1: 就凭俺姓刘。
5: 俺刘家几代人，刘学刘汉，血汗钱，气如红衣，恢宏无边。

0: 合约，这合约上写的什么？他戒大烟，我甘姓刘，夫妇同心，财产共有，空口无凭，子俱为长。刘青霞呀，你刘青霞。
1: 看来你为了霸占俺刘家的家产，你是煞费苦心呐！你步步设套，这滴水不漏啊！
2: 大哥，刘家在全国所有的商铺都由我来打理，是我让耀德的财产翻了几番，和他设套霸占，你说？
0: 家外套卖儿卖女，就连这人吃人的事儿都发生了。你们作为一方富豪，不但无动于衷，还在这编的法的舍计钱财诬陷亲人。你们还有一点阳痿吗？你放肆！你辱骂族长，打击不到，你整住！我现在就到官府告你去。

0: 刘青霞，听见没有？知府大人来了。
1: 你呀，
0: 就等着蹲耗子吧。
2: 谁来了？
3: 姑奶奶，他们也太欺负人了。
4: 秀玲，你去吧。
3: 我
4: 要在这里会一会知府。

君我愿君呐、啊啊站不得要死死无门，家乡只为报贪污分了道，那贪欲转我口里不的头出，一封书传将去三

Thank you.

0: 他。
1: 刘青霞，请了。
0: 哼，
1: 他二人状告你偷财害命，可有好汤。

0: 人，我婆母、我丈夫皆因病重而亡，土财害命，纯属血口喷人。你身为五品知府，理当据实评判，怎么可以听信一面之词啊？
1: 哎，大人，
2: 我堂婶堂弟身子骨一直都很硬朗啊！啊，这哪来什么重病啊？
1: 对，
2: 分明是他想独吞俺刘家的家产，故而想出这伤天害理的毒计，害我堂婶堂弟双双命亡啊！
0: 你有何凭据呀？证物何在？你，
1: 大人，我跟你说，
3: 你们暂且退下，我要与少夫人单独谈谈。少夫人，少夫人，你可看到了，那刘贤德哥弟俩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分你一份财产。你若不掉几个，他们会后脚难缠，满世界的吆喝你说你偷财害命，整日里架在你门前那是骂骂咧咧，你说这日子还能过吗？少夫人，你可是一品大院的千金，又是朝廷御封的一品夫人，跟两个小人斗气，却不有许你的高贵身份啊？
0: 好吧，我不跟小人一般见识。知府大人，你说让我给他们多少吧？
3: 4万两。
0: 4万两？
3: 对，4万两。
0: 好，看在知府大人的面子上，我就给他们4万两。
3: 少夫人留步。少夫人，如今众怨大旱，朝廷正在发力，本府想为百姓办些好事，可苦于囊中羞涩。你们家是众院首府，是不是给本府爷？
0: 爷什么？难道你也要像他们一样敲我一杠子？
3: 不，绝无此事。本府确实是想为百姓办起好事。
0: 好胜！我要是不答应呢？
3: 那你这一品夫人不徒有几世之名了吗？再说这官司我也就无法再问了。
0: 你好，知府大人，你要多少吧？想不到我这一品夫人也要受人要挟，普通百姓又该如何呢？好，我就赏你4万两。
3: 好，少夫人慷慨大度，令人敬仰，功德鞭送上。

0: 奶奶，张先生来了。
1: 张先生，
2: 阿姐，
1: 张中端，
2: 秋玲，
1: 哎，泡茶。
0: 是，
1: 先生，请，
3: 请。
1: 张先生，听说你不是去日本了吗？今日怎么？
3: 在下今日特来拜访。
1: 哦，先生请。
3: 请。大姐啊，刚才亲眼见你砸了这块功德匾，想必是你这一贫妇人也有难言之隐呐。
1: 哎，我这一贫妇人也要受人欺负啊。哦，张先生，你当年写的万言书我早已转成光绪皇帝，只可惜没有回音呐。
3: 光绪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一介草民之威严他哪里顾得上听啊。
1: 说的也是啊，这国不国，君不君，我这眼前是一片迷茫啊。
3: 听说大街社十里周鹏救济灾民，口碑颇丰啊。可天下这么大，靠你一己之力能救得了吗？
1: 依先生之见，请下该当如何呀？
3: 大街可知孙文其人？
1: 宋文，他不是朝廷正在缉拿的要犯吗？
3: 你可知当年救他之人是哪个？
1: 是哪个？
3: 是令尊大人

套裤，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不不不不不不，这不可能。哦，
1: 大姐啊，当年慈禧下令绞杀孙文，是令尊大人拖着重兵之躯给孙先生送去口信，孙先生这才得以逃出国门，到达东瀛。
0: 张先生啊，家父乃一品大员，两广总督，他怎么会
1: 大捷呀？啊。

0: 有提过此事啊？
1: 此事走漏风声，会遭满门之灾。马老总督故而守口如瓶，不曾对任何人讲起。
0: 真有此事？
1: 千真万确。听说令尊已经谢世，中端代表孙先生特来贵府，一来致谢，二来致哀。
0: 多谢了。唉，现实无情，路在何方啊？
1: 路在东营。
0: 什么？
1: 大姐，在东营，一股能救中国于危亡的力量正在那里聚集。剑湖女侠秋瑾也在那里为共和呼号啊！
0: 怎么，秋瑾也在东陵吗？
1: 正是，大姐，她和你一样，也是富贵人家出身，可为了救王屠村，她背叛家庭去了东陵。哦，大姐，别再犹豫了。跟我去那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
0: 好，正好我二哥要去东营考察，我和你们一起去。

0: 不孝忧国累，就是应仗充秦才。
1: 新疆十万头颅血，西马乾坤力挽回。
2: 中段，这是求职的诗吧？
3: 是啊，留学生们都在欢送啊。
2: 那你带我去见秋瑾吗？
3: 只怕你看不见他了。
2: 为什么？
3: 中山先生说，秋瑾大姐已经回国发动革命去了。
2: 哎呀，太遗憾了，我们可是擦肩而过呀。
3: 大姐，你来之前，陈天华，他，
4: 同胞们，快快醒来，看呐！我们的国土，中国危在旦夕呀！天华无力。

0: 为了振兴国人，这个漫不经纶的天才竟然投海自尽了。
1: 请钟山先生为我们演讲。

再等下去就要亡国灭种了，欲洗净我民族之大耻辱，只有打垮这个祸国殃民的清政府，建立三民主义的共和国。

0: 见孙先生。
1: 孙先生，我是张中端呐、啊。河南的刘青霞已经到了东京，她想拜会先生。你看，哦，对，就是河南开封赈灾放粮救济难民的那个刘青霞。哦，先生同意会见她。好，什么？你还要给她题字？哎呀，太好了。
2: 人呢？

0: 自由好，仲夏少梦呀，月似河声北地北，洛阳之鬼写春花，开遍自由花。哎呀，好词好词啊，大气磅礴又于景呀，好啊。大姐中端佩服啊。
1: 我怎样向朝廷交代呀、啊？你就饶了我吧。
2: 是啊是啊，大姐，你可不能莽撞啊！
3: 哎呀，我一看见他这条辫子我就难受，我要让二哥跟上时代，跟上潮流。哎、
1: 死丫头啊！你从小就会欺负我。哎，你有你的潮流，我有我的时代。哎呀，你为啥要难为我呀？东端、你说对吧？
2: 哦，对对对对对。
3: 那你
0: 大姐、啊。你呀、啊，就是剪掉二哥的辫子，也剪不断他那颗心呐、啊。
3: 不，二哥从小就跟我同心，就是因为这条辫子让他摇摆不定。今天我非给你剪了。
1: 呀，小妹，小妹，你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我把你比作华儿，我就笨了。你来了，华儿就谢了。我把你比作月儿，我就傻了。你来了，月儿就无光了。
1: 哎呀，好使好使啊。中短写给谁来？
0: 写给一个朋友的。
1: 朋友啊？女朋友吧？
0: 这
1: 拿来让我看看吧。
0: 别！
1: 哎呦，我学习学习吧。
0: 别！大姐啊，二哥的辫子你剪了吗？
1: 啊，二哥说了，只有留住这条辫子，才能够保住官位。只有保住官位，他才能够暗地里保护我们。不过，早晚我得给他咔嚓了。你笑啥了？
0: 你们兄妹呀，太可爱了。哎，大姐，你看，这是什么？
1: 巾帼英雄，天下为公。这是。
0: 大姐，在中国同盟会最为困难的时候，你慷慨捐献了10万两银子，中山先生感慨不已啊！钦佩为你题写这8个大字啊！
1: 什么？哎呀，我太幸福了！中段，从今往后，我这颗心跟定中国同盟会了。哎，你看。这是周树人先生写的文章，句句振聋发聩，直抵国人灵魂深处，太有见地了。
0: 是啊，哎，只可惜这么好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啊。
1: 有啊，我想办个刊物，名字就叫《河南》。
0: 大姐，你太可爱了。
1: 你说我什么呀？
0: 我写了一篇文章，我拿来你看啊。

0: 见男女选择，我都要加入同盟会，提前回国与你们一起参加战斗。
1: 老黄兄。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国难日里也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自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往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金銮殿里呀，听说我有个儿啊，下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耍那么耍展翅的，再缝一个鱼的带，书啊耍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缝一个兵前王，我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女婿多人有娶妻呀。我无碍，儿子，我的地府也不

0: 刘家出个丧门星，
1: 他日本鬼来胡闹腾，
0: 胡闹腾。这眼看这家产要抛洒尽，
1: 他不心疼，咱心疼，
0: 咱心疼。
2: 来称，
3: 来称，
4: 大伯、二伯。

0: 卖衣服和零食用 啊！不，
1: 大伯，俺娘不让我乱花钱。
2: 孩儿啦，不乱花钱可不等于不花钱呐！这正长身子骨嘞，这零食可得吃啊，孩儿啊！你看看这衣服破成这，不得买件新衣裳啊？恁娘连这点零花钱都不舍得给你啊！哎呦，这亲生的和领养的，就是不一样哦。
0: 哎，不一样啊。
2: 拿住哈，
0: 来成啊，这一段恁娘是不是老跟外人来往啊？
3: 来成啊，
0: 这恁娘她要是如果跟乱党来往，那咱刘家一族人可要摊上事儿了，
2: 摊上大事儿了，
0: 就连你也得陪着杀头来。
2: 咔嚓，
0: 你懂吗？
2: 懂吗？啊？
1: 我懂，我懂。
4: 他懂。

0: 先生看见来了。
1: 更端，请坐。更端，起义之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河南同盟会会员已经超过前任，大家情绪高涨，是以秦王超决一死战，万事俱备，只差军火，军火一到即可起义。只是
1: 这是50万两银票买军火够用吗？
2: 够了，足够了。大姐，等革命成功以后，我一定把你的义举告诉给全国的人民。
1: 不，我捐的不过是钱，可你们出的是命啊！全国人民应该记住的是你们。
2: 大姐，
1: 中断，你带人购买枪支弹药，我带人散发传单，咱们分头行动。
0: 快来，大东家、二东家他们来了。
1: 中断，快躲起来。中断，
0: 大东家、二东家，哎，大东家，大东家，哎，
2: 这。
1: 大哥二哥，天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吗？
3: 听说有贵客到来，我们特来拜会。
1: 贵客？我这儿没来什么贵客呀。
4: 我明明看见有人来过这里。
1: 二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哎，
3: 弟妹，咱们刘家乃是大户。有贵客到来，这不见上一面，这大礼不同吧？
1: 大哥今天突然通大礼了。好，我再说一遍，我这儿没来什么贵客，天色已晚，你们出去吧。
4: 贵客到此，俺哥俩一定要见，
1: 一定要见，
4: 一定要见。
0: 刘连长，
1: 你不要欺人太甚，抬头看看客厅那块匾是谁送的？是光绪皇帝。皇帝的老师，你知道是谁吗？是我二哥，我父乃一品大员，两广总督，就连李鸿章的亲哥都敢抓，慈禧的疮疤也敢当面的揭。你们，你们别把我惹急了，惹急了我对你们可是不客气。
3: 弟妹，弟妹，弟妹，弟妹，弟妹呀，这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这大清朝

0: 咱可是不薄呀，那些穷鬼们反清，咱可不能跟着反清啊，这大清朝灭了，这遭殃的还是咱们刘家。哥是怕你犯浑，过来给你提个醒啊，你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1: 成败在此一举，我走了。
2: 中断。
1: 大姐，
2: 中断。大姐，等着你的好消息。

极品夫人叶凡青，千古奇闻怪事情，奈何他的后台影包管委，我还要与会同行。

0: 进来。哎呀呀呀呀，夫人受惊了，受委屈了，请坐上茶。
1: 不必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哎呀呀呀呀，还是直性子呀。夫人，下官有一事不明，特向夫人请教。
1: 你是想问我为何资助同盟会？
0: 对呀，马家实受皇恩，你又是御风的一品夫人，为何与叛逆为伍？下官事事的不解呀。
1: 哼，有些道理你是不解，但有一点你是明白的。
0: 请问哪一点？
1: 四万两。
0: 四万两？啊，下官要钱是办好事了。
1: 真的吗？只怕是办了你自己的好事吧。大清朝正应有了你这等敲诈勒索办好事的人，所以才腐朽不堪，人受外侮欺凌，百姓痛苦万分呐。同盟会让我看到了强国的希望，而你们才让我洞穿了弱国的

0: 叔，那不是等到云彩烟了吗？
1: 大叔，这上一趟又比俺满天加一车了。

刘青霞，之所以走到今天，起因有你心里自然明白，难道还需多问？

啊，夫人说言不无道理，不过要想救国还得先保性命，看在妈家的份上，只要你悔过，万事

0: 中断，大姐怎么你？中断，大姐怕你寂寞，我来陪陪你呀。中断，皮肉之苦，倒能忍受，可愧疚之心。 是难平息呀！
1: 何以如此啊，
0: 大姐？郡火北寇，七一失败，又连累你神仙老主，我有愧呀，大姐，我。对不起你呀！

0: 呢，这是大姐的福分呐。好了，别难过了，起来吧。仲端，你还记得在日本写的那首诗吗？
1: 哦，记得。大姐，
0: 仲端呐，我想让你再念一遍给我听，好吗？
1: 大姐，
0: 念吧，念吧。
1: 好，我念。我把你，我把你比作花儿，我进奔了，你来了，花儿就谢了，我把你。比作月儿，我竟傻了。
0: 念哪，念哪，
1: 我就傻了。
0: 中断，这首诗是为我写的。
1: 你来了，月儿就无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刘丞相，看在你二哥的份上，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这是两份悔过书，只要你们签上字，我马上放任。
1: 平将十万头入雪，许霸乾坤力挽回。
2: 枪毙！

0: 一个。
1: 废话，一匹夫人，我跟啥嘛？但是放了吧。

0: 刘家家门不幸啊，咋出个这样败家的娘们？
1: 大白，你怎么了？
0: 赖成啊，哎呀，你知道吗？恁娘她疯了呀！
1: 啥呀？这
0: 恁娘她要把全部家产都交给冯玉祥办教育啊！她
1: 这不会，俺娘她不会这么傻。
0: 哎呦，傻孩子，你还蒙在鼓里呀？啊，她把捐赠书都写好了呀。
1: 这
0: 一旦恁娘把捐赠书交给冯玉祥，那你。那你往后的日子那可咋办呢？
1: 这不，我到安阳找他去。
2: 哎，来生，来生，来生。

0: 赖成啊，就那样那脾气，他决定了的这事儿，八匹大马是也拉不回来呀。
1: 那咋办呢？咋办？
0: 赖成啊，你娘她不是有肺病吗？你呀，你就说这是治肺病的药酒。
1: 这哎，
0: 只要他把这瓶药酒喝下去，那你的万贯家产就能保住了，你和你的子孙后代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1: 这不，我不能，我不能。
0: 哎呦，傻孩子，一旦你娘把捐赠书交给冯玉祥，那你就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啊！你还得到大街上去讨饭，你的子孙后代也得到大街上去讨饭，你明白吗？
1: 这，
2: 来成，
0: 这要饭的滋味你不会忘了吧？回过头好好品品吧，你好好品品吧。

0: 姑奶奶，要不再去北平的大医院看看吧？我咋觉得不对劲儿啊？哎呀，好啦好啦，没那么严重啊。娘，少爷，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
1: 我到云南山给我娘找灵丹妙药去了。啊，娘，你看。 灵丹妙药我找到了，老道说这瓶药救我转治娘的肺病。哦，啊，哈哈哈哈哈哈！赖成长大了，知道心疼娘了。谢谢你呀，好儿子哦。娘，
2: 哎，
1: 我，
2: 秋玲啊，哎，你。
1: 也歇息去吧。是。
2: 哦，
1: 娘。
2: 啊。
1: 我听说你把咱的家产全都捐给风雨巷办教育了，啊，有这事儿吗？
2: 赖成啊，娘正想给你说这事儿呢。
1: 啊。
2: 咱泱泱大国遭人欺辱。 原因在哪儿？你知道吗？我归根结底在于教育呀。冯将军是个清醒的人，他知道中国的病根在哪儿，他要大办教育。我们要支持他呀。赖成，你不怪娘吧？
1: 我。 不管娘，好儿子，你可真听话哟！娘，给你留下了足够的生活费，让你饿不着、冻不着，我还给你，娘。 娘，怎么了，儿子？哎呦，把娘吓了一跳。去，给娘倒杯开水来。 不能喝。
2: 莫非？ 这瓶里边是毒酒，娘，你想毒死为娘啊？娘，这是我养的儿子吗？这是我。 养了20年的。

0: 娘，
1: 娘，我罪该万死，我上了六仙得的当，我愧对我那战死的爹爹，更愧对养育了我20年的亲娘的当。
2: 等等，
3: 知错改了就好，娘还等着你为国出力呢。

0: 我都写好了，你要亲手交给冯将军。
1: 娘，你还信我？
0: 我养的儿子，我信。

奉将军呐、啊，我把家产全部捐给你了，我这心里边呢踏实了。立国先立人，立人先立教，请下拜托将军。

晴下大街，我是凤羽相，你捐的10000家产我收到了。你是河南的良心，你是中国的良心，我代表3000万河南父老给你敬礼了。

0: 姐，咱们按照约定，饮酒赋诗如何？
1: 好啊。

0: 爸管家。
1: 妈妈，哎啊，你们这是到哪里去了啊？哎，
0: 小先生值班假装，他呀总是不满意，这不又换回来了。哦，哎，老管家，哦，你拿的是什么呀？
1: 锁铃呐。
0: 哦，锁铃铛啊！哎呦，咱没见过，来来看看看看。哎呦嘿，哎呦，这是什么花样啊？
1: 麒麟蕊草新花样啊！
0: 嗯，猴面堂，猴面
1: 堂。妈妈，哎，你灯换好了没有啊？
0: 换好了。
1: 好，带我换出门下，门下，门下。这个丫头哪里去了？
2: 哎呀，哎呀，我说薛大爷呀，老夫人刚把小姐哄好，你看你扯着你那个喇叭嗓子，没响没响，一个劲儿的喊，小姐要是听见了，又该不高兴了。他要是不高兴啊，是也不哭也不闹，把那小嘴一撅，老夫人有的心肝啊，宝贝儿啊，一个劲儿的哄，哄好还好，哄不好咱们大家又该遭殃啊。
1: 啊，梅香，你看我等为小姐换好了妆奁之物，小姐一看就不生气了。
2: 你们都画好了？
3: 好了。
2: 哎，王晴，你画好了？
4: 你看看咋样啊？
2: 嗯，不错啊。
4: 咦，你可要多说好话呀。
2: 哎呀，知道了。

0: 样啊？
1: 小姐不满意，咱俩就换去吧。
0: 啊，不满意？哎呀，我的梅香大姐呀，你看我都跑了好几趟。
1: 小姐不满意，我也没办法。
2: 是
1: 啊，哎，来了，
2: 那花样要鸳鸯戏水的，
1: 要鸳鸯戏水的，
2: 鸳鸯一个要飞，一个要游，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
1: 哎呀，知道了，
2: 转来。
1: 哎呀，来啦！
2: 鸳鸯要无色，彩玉透清波，莫绣些金处，提防走路磨。
1: 哎呀，记住了，记住了。我呀一点都没记住，干脆你出来吩咐他们吧。
2: 无用的丫头。
1: 无用就无用吧，
2: 快快撤。

0: 小姐，那我去了，我去了啊。哎，王晴，王晴，
1: 啥事啊？
0: 大花写给我去把主裁方找来。
2: 是喽。

0: 没想见，手巾换好了。
1: 换好了，
0: 你看中不中啊？
1: 我看不错。
0: 没想见，你可要多说好话呀。嗯，
1: 我呀就会说好话。等着吧，小姐，学顺把手巾换好了，你再瞧瞧吧。小姐，我看这手巾不错嘛。
2: 春丫头，接。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不去？
1: 儿为何不去？
2: 上次去我姥姥家，我那幺妹头发拴马扎，她都不给，我不去。
1: 休得。

那不是，我妈说了才算。妈，你又没

0: 私认了。
1: 你是哭啥呢？
2: 儿啊，你不听人家周大官人说，他的夫人被水冲走了，你猜我想起谁了？
0: 你想起谁了？
2: 我想起你奶奶来了啊！
0: 爹，你可真会想啊！你说，
2: 哎呀，儿啊，你不听周大官人说，他的儿子被水淹死了，你猜我又想起谁了？
0: 你又想起谁了？
2: 我想起你爷爷，我爸爸来了啊！呀，
0: 你看看，你这不是八辈的吗？你
3: 混小子，你知道啥？你不听人家常说，见了夫人说话得第一辈儿，记住了吗？
0: 爹，你看看这都啥啊？你哪个人势利眼了？
4: 你千万可别往下想了，就这我都抵人家三辈了。你要是再往下想，我变成那个孙魔不中啊！你真是个老势利眼呐！你
3: 啥？你小势利眼？
0: 老实力，
3: 小实力，
0: 老实力，
3: 小实力，
0: 老实力，
3: 小实力。
5: 哎，不要争吵，不要争吵，逃命去吧。

0: 万贯家产俱被洪水冲去，我那女儿也生死不明。哎，儿啊！
1: 啊，老夫人，莫要啼哭，上岸之后再做道理。
0: 只好如此。

0: 妈带领你家公子花园万说提防金玉翅小心太护士
1: 是
0: 去吧谢妈祝妈末日迷风刺休跳主王司松枝一场不要刺着你家小动人呐、啊！
1: 晓得。
0: 去吧，血马转来，血马转。
2: 好了，我替你讲了嘛，带领小动人去往花园万双，提防金鱼翅，小心太湖翅。末日蜜蜂刺，休挑蛛网丝。松枝一长，不要刺着小动人。阿夫人，是也不是啊？
0: 老爷不是的，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呢。雪妈带领你家公子花园万说，为有这东阁中不得乱冲，若为我命，钉子不带。
1: 渐渐晓得，
0: 去吧，
1: 走啊！
3: 雪妈，你们家有这么大的房子吗？
4: 有，小少爷。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房子？他们家竟是那草房子。
3: 雪妈，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花园呢？
4: 哟，小少爷，你这是怎么了？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花园啊？他们家竟是那猪圈。
3: 谁给你说话了？
4: 哎，到了。能看看这花儿啊多好看，空气啊也真好。雪妈你过来，你倒是过来呀。雪妈

0: 我可告诉你，这红霄少爷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是磕着碰着蹭着拧着什么的，你能担待得起吗？你爱听不听。
1: 如此多成照应。
0: 没什么，没什么。
2: 薛妈，你咋不陪我玩儿啊？
0: 小少爷，我陪你玩，我陪你玩。哎呀，这是可多好玩了。你看看，你看，这个最好玩了，你听听。小美玲，不跟我玩，不跟我玩啊，我到后花园荡秋千玩去了。
2: 薛妈，你陪我玩啊。
1: 好，我陪你玩耍。公子，你看这个可好啊？
2: 这个不好。
1: 这一个呢？
2: 这个也不好。
1: 都不好。
2: 薛妈，这些东西我都玩腻了。哎，薛妈，我给我想个新的玩啊。
1: 新的么？公子，我与你见个知人儿可好啊？
2: 见个知人儿？那好，薛妈，你可快点接啊。
1: 好。
2: 薛妈，你快点接。
1: 这就好了。
2: 薛妈，快接。
1: 公子，你看，
2: 哎，这个纸真好啊。薛妈，你会接妈吗？
1: 会呀。
2: 我可要个绿妈。
1: 绿妈。
2: 哎，薛妈，你快点接呀。
1: 这就好了。
2: 薛妈，你快点接啊。
1: 人两足马四足，自然要慢着些呀。
2: 那你也快点接。
1: 这就好了。公子，你看，
2: 哎，小人去打马了。薛妈，他咋不会走啊？
1: 哎，芝麻儿也能会走啊。
2: 薛妈，他不会走，我还会学马走了。哎，我一下给你看看啊。
1: 公子，你要小心呀。
2: 没事，看着啊。
1: 啊，公子，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不要脏了衣服啊。
2: 没事儿，没事儿，俺家有的是钱，脏了我妈再给我买新的。薛妈，我学完了，该你学了。
1: 学什么？
2: 学马走啊。
1: 哎，人子人，马子马，哪有人儿学马的道理呀、啊？不能学的。
2: 学马就学一个吧。
1: 不能。
2: 学马，你

0: 干嘛还一直上位呀、啊？
1: 不必多言，快。

瞧瞧瞧瞧瞧，这老麻子眼掉缝了，我到府里头这么多年连个板凳都没混上，这会儿他倒成角了，得再伺候伺候你。

0: 换过了吗？干嘛又换呢？
1: 不必多言，快去。夫人，这是何意呀？薛妈，你收拾就明白了。
2: 这算何意？这算何意呀？
0: 这算何意？薛妈，我可告诉你，我们家老爷夫人呢，那可都是好人，他们最可怜的天下的穷人了，真是我们家老爷没有别的意思，他要是想娶二房，早都轮着我，就轮不住你了。

0: 夫人呐、啊，你收了一个血马，如今他的丈夫、他的母亲，连同他的儿子，一家大小都来了。
1: 怎么，他们一家大小都来了、嗯？
0: 都来了。
1: 来的好啊！
0: 夫人，你莫非有什么疯病？

请来用

0: 媳从哪里弄的这样好的面条啊？
1: 公爹，董家的长身子，可怜你卧病在床，大病在身，借给咱弟。
0: 苗郎，苗郎，苗郎，儿媳，快将苗郎孙孙唤来，一同用饭。
1: 公爹，恁先用吧，我给他留的还有。
0: 哎，快把他唤来，他不吃，我一口也咽不下去。
1: 苗，
0: 去，快把他唤来啊！啊，
1: 公爹，他到街上玩耍去了。
0: 哎，你不去，我去。
1: 公爹，
0: 不把他唤来，就是对付不孝。

0: 苗郎还没回来，
1: 我把苗，
0: 你骂他啦，你打他啦，一没骂他，二没打他，你哭的什么？还不把他还回来？
1: 我把他卖。
0: 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小道的。

警告。

飘了。

我见亲便亲不问，我理不安坐不定，想哭不敢哭出声。

嫉妒。

那宝莲灯甚是厉害，我等难以进去。可恨姐妹违反天条，一意孤行，这便如何是好？哼，待我略施小计，小拳拳盗取他的宝莲灯。

0: 不上这个哪，
1: 老爷还少我生死之日，我能前来祝贺。

0: 二郎身法令变，冷酷无情，今日前来定是加害于我。官人速报娇儿逃命，待我与他以死相拼。
1: 不可。好，贤妻，贤妻，为难之事，延长源于贤妻，生死于公，我怎忍撇下你一人逃走？
0: 官人，今日庆幸凶多吉少，为妻虽死，孤不足惜。这是在那沉香娇儿刚刚破日，倘若一早动手，怎不痛杀为妻？为妻

0: 你私下犯臣，圣下逆子，还不赶快伏法行刑？
1: 兄长，你这样苦苦相逼，难道你就不念兄妹之情？
0: 休怪为兄心狠，真乃天规不容。众丞相，拿下了。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门换套，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千夫

行宫啊，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冲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一毛当成圣旨。

庙，我看是。

0: 被他们收拾了。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啊，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银青顶，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嘴了。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个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
1: 的
2: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传信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铁铲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死

在红云

也听。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首先要提醒大家，今天距离大型眼健康公益活动“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正式开始还有一天。活动期间，在除障自嗨复方半价救助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自嗨复方十盒，免费配赠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三盒、熊胆视力眼贴45袋、熊胆滴眼液3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2盒。凡一次性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自嗨复方本品2盒。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8盒，熊胆视力眼贴90袋，熊胆滴眼液8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5盒。鉴于本次活动免费赠送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数量有限，听到消息的朋友啊，还请提前预约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 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在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公布了眼病康复星火行动的优惠用药政策之后啊，很多朋友听到这个消息是一分钟都不愿意多等啊，直接给我们的光明热线打来电话来争取活动的名额，因为这个政策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啊。
3: 是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啊参与活动报名成功，既能啊半价得到新维药除障自嗨复方，又能免费得到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当然呢还有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和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的 免费的赠送。这就相当于花最少的钱，一次性就得到了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的全套的用药了。这样的好事啊，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都不能错过呀。就昨天一天，我们报名的人数远远超出了预计范围。咱们各地区的工作人员有的忙到晚上十点才下班的，也有在整个工作过程当中忙的呀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虽然忙，虽然累，但是大家的心里面非常的欣慰。所有人都为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优惠，这么全面的治疗方法感到自豪。好机会是给大家带来了。能够看到咱们新老朋友如此踊跃的参与能够帮助眼病患者越多，心里面满满的是幸福和满足。他怎么会感觉到累呢？事实上这一点我也是深有体会的。为什么我会有体会呢？因为咱们这一次免费赠送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数量有限，很多可放用药的眼病患者非常的着急，都想在我这儿直接报名。所以从昨天节目结束到现在，我接听了很多的眼病朋友的电话，而且我接听大家的电话，不但要解释活动的事情，还要给大家看病，问一问病情，讲一讲怎么治疗，怎么用药。就这样我一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我心里却很高兴因为我觉得我的辛苦没有白费，我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接听一个电话，就相当于帮助一个求助无门的眼病患者，给他们带来光明的希望。不过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各个地区的库存不一样，你要是想要参加活动呢，落实用药还得拨打光明热线，跟工作人员正式的登记才算数。总之大家信任我，把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眼睛都放心的交给了我，那我一定要为大家的眼睛负责，不辜负大家以最宝贵的眼睛相托的这份信任。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今天呢是咱们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本来呢我觉得咱们这次活动给大家申请的时候难度是非常的大。好不容易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了。原打算我是想多给大家留上几天预报名的时间。这样的话呢，那会让咱们更多的重症眼病以及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他们也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来。有的朋友呢是最近这段时间天天都在等消息，但是呢也有的朋友他不见得每天都在关注咱们的栏目。我是生怕把这部分朋友给落下了，咱们多几天预报名的时间可能就能多给大家一些报名的机会。但是没有想到昨天这个经过统计之后呢，工作人员就跟我讲了，说目前到达的这批药不能再进行预报名了，要不然活动也会提前结束的。说一方面咱们前期提前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再加上昨天一天的报名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名额了，只能是这样了。但是呢，各个地区的负责人也表示说，今天报名的人数可能会更多，压力会更大，但是所有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好了准备，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服务好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
2: 真的要感谢胡老师为我们眼病患者所做的努力。这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活动，让我们的眼病患者既省钱又治病。
3: 实话实说这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能够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得到了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公益基金会、陕西东泰药业、四川新路药业等多家部门和生产企业的大力的支持。借此机会我也要对这些主管部门和生产企业 表示诚挚的感谢，特别是对除障泽海府方的生产厂家陕西东泰药业，他们在原材料短缺、进口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愿意把除障泽海府方不多的这个库存啊提供给我们，还提供了半价购药的优惠，大幅度的减轻了眼病患者的经济负担。这份责任和担当值得我们感谢。还有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生产厂家新路药业，为我们的眼病患者免费提供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大家都知道，不久前呢，我们还进行了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体验活动，对熊胆粉的品质和价格我们都有所了解。这么高品质的金胆级别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也拿来免费的赠送给我们参与活动的朋友。再直白一点说呀，就是以前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现在免费就可以得到了。这样的好事啊，我们真的是以前啊想都不敢想。我也要感谢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厂家，他们把珍贵的含有熊胆成分的治眼药物慷慨的提供给参加这次公益活动的眼病患者，让大家节省了很多的药费。还有叶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胶囊，它是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新成员，为我们的眼睛啊提供所需要的多种天然营养素，让我们的眼病康复加速。都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了相关主管部门和这么多生产企业的鼎力支持，大家有一份力出一份力，才促成了这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我们希望啊，通过这次活动不仅解决用药问题，还把更多的光明的希望、健康的希望带给广大的眼病患者。
2: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活动期间，在除障泽海府方半价救助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府方十盒，免费配赠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三盒，熊胆视力眼贴45袋，熊胆滴眼液3瓶，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胶囊2盒。凡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府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泽海府方本品2盒。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8盒，熊胆视力眼贴90袋，熊胆滴眼液8瓶，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胶囊5盒。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预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觉得星火行动这个名字起得特别的好哈，星火虽小，但是最终可以燎原呀。
3: 是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意味着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星火将在眼病治疗领域燃起燎原之势，帮助广大眼病患者重获光明。另一方面呢，我也想告诉我们眼病患者，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您就不要放弃。这一点光感随着应用除障通脉疗法进行治疗，终将拨云见日，重见光明。我给这次活动取名眼病康复星火行动，也寓意着我们眼病患者必定能通过这次活动获得光明新生，开启健康美好的新生活。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是眼病患者的数量是越来越多，看看我们周围的人，有多少人有近视啊、老花、干眼症、飞蚊症、青光眼、白内障等眼病，太普遍了，是不是啊？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的眼病患者已经超过了10亿，占全世界眼病患者的1/6。这不仅啊是一组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更是众多眼病患者和他们家庭实实在在的痛苦。所以啊，为了切实做好眼健康工作，改善眼病患者的生存状态， 我来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治疗眼病。可以说呀，能够用上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眼病患者都是幸运的。但是更多的患者啊，却没有这份幸运。很多眼病患者啊，在一次次的寻医问药之后，在一次次治疗无果之后，走向了无尽的黑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了。但是咱们的眼病朋友，您通过栏目遇到了我，并且赶上了这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有机会得到全套的除障通脉疗法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康复我们的眼病，这就是莫大的幸运和机缘。所以啊，明天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正式开始，我希望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参加上，大家呀都能用上新维药除障泽海府方，也就是除障泽海府胶囊，配合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还有熊胆眼贴、熊胆滴眼液、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实现一个立体的治疗。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治眼方法，把我们的眼病彻底的治好。
2: 没错，我觉得除障通脉疗法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不是凭一个药物和眼病去单打独斗哈，而是一套内外同治、治养结合的完整治疗体系。
3: 对，自古啊，唯一善治眼病，维吾尔民族的医药啊，在治疗眼病的时候讲究顺势而行，借力而为，整体治疗。就好像啊，我们人啊要办点什么事情啊，一个好汉还得三个帮，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不能单打独斗，也需要团队。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肝眼通道，解决眼病的根源问题。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含有珍贵的天然野生熊胆成分，药效迅速，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清眼明目，从外部打通肝眼通道。这样呢，他们和内服的除障泽海府方里应外合，内外同治，让眼睛里面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更快的被清除，让肝眼通道更早的被打通。这就叫做一加一大于二，内服加外用，让眼病治疗的效果事半功倍。特别是我们这次啊，有了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我觉得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不仅是为除障通脉疗法量身打造的，更是为我们眼病患者量身打造的。为什么这么说呀？首先呢，熊胆啊具有较强的脂溶性和穿透性，它的主要成分呢是熊去氧胆酸，对于眼睛呢能起到明目的作用，还能改变晶状体的压力调节，加速代谢产物的排泄。所以啊，现在除障通脉疗法里面的熊胆配合除障泽海府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对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唐网症、黄斑病变、沙眼、结膜炎、角膜炎、近视、老花等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啊，对于老年眼病患者来讲，用药的时候首先呢要考虑安全性。一般老年人的脏腑虚弱，我们医生啊都是尽量不用活血化瘀、寒凉泻下的药，否则呢会让患者的身体越治越虚。而且呢，眼睛啊有三重血眼屏障，一般的药物成分呢也进入不了眼球内部，这个时候呢用熊胆就再合适不过了。熊胆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平肝明目的功效最强大，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在用了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之后，短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这就是除障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内外同治、标本同治的治疗优势所在。
2: 朋友们， 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健康命运。那本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期间，在除障泽海府方半价救助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府方十盒，免费配赠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三盒，熊胆视力眼贴45袋，熊胆滴眼液3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2盒。凡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府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泽海府方本品2盒，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8盒，熊胆视力眼贴90袋，熊胆滴眼液8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5盒。我们的眼病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眼病康复的绝佳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
3: 那除障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效果有多好，不是我随便说的啊，是经过多少眼病患者临床验证的。比如呢，我曾经啊有一位患者叫贺嫦娥，是位直朴的农民。十几年前呢，在农忙收稻谷的时候，谷粒啊不慎飞入他的右眼，虽然呢在县医院进行过治疗处理，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致使角膜发炎，经常啊眼睛痒，使劲的揉还疼难受，甚至出现了红肿。县医院医生啊给他开了一堆药啊，有消炎的，有激素类药，可是用药后呢只能是暂时的缓解症状，眼病发作的一次比一次严重。后来呢他的眼睛啊越来越怕光了，不由自主的想流眼泪，视力呢也是越来越差了。医生说呀，再这样下去呢就会完全失明，只能呢换眼角膜了。而贺嫦娥啊就是普通的农民，这些年啊家里为他治病已经是债台高筑了，真的没有能力再给他换眼角膜了。后来呢贺嫦娥啊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我，我当时啊给他用的除障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进行治疗，用药几天，贺嫦娥就有了明显的感受，不但啊眼睛不那么难受了，早晨起来发现自己的眼屎很多，而且啊连头油也增多了，这说明啊干眼通道已经开始被打通，垃圾毒素开始排出来了。随着用药的时间越来越长，贺嫦娥的眼睛不再干涩难受，水肿消失，看东西啊清楚了很多，以前看不清地里的庄稼，哎，长没长虫子，甚至哪个是草哪个是苗，哎，都分不清，现在啊下地干活都没有问题了。后来呢贺嫦娥啊就跟我说，她的一儿一女啊在外面打工，只有她和老伴啊在家，老两口啊就指着啊地里的那点啊收成了，以前呢为了给她看病，一年到头啊家里一分钱都攒不下，有时候呢还得借钱，现在眼睛好了，去医院的钱省了，他也能多在田里啊试弄庄稼了，收成一年比一年好，他觉得呀生活有希望了。如果不是我治好了他的病，他真不知道日子呀该怎么过呀。
2: 所以说呀，对于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来讲，除障通脉疗法不仅能治好眼病，更能为我们带来光明的希望，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呀。
3: 我希望啊，通过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尤其在配合天然野生熊胆粉啊，能让我们的眼病患者在短期内视力得到提高，看东西啊不再缺边少角，能够看得清看得远，不用活在即将失明的恐惧之中，更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能自己吃饭自己做家务，不用担心啊被送到养老院，重新品尝幸福生活的滋味，重获新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既然已经通知我们今天是预报名最后一天，说明啊咱们的名额啊已经是严重的紧缺了，大家一定把握今天的时间。最后呢，我祝愿大家呀都能成功抢订到眼病康复星火行动的帮扶救助名额，彻底告别眼病的折磨， 迎接幸福美好的生活。
2: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明天正式开始。活动期间，在除障自嗨复方半价救助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自嗨复方十盒，免费配赠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三盒，熊胆视力眼贴45袋，熊胆滴眼液3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2盒。凡一次性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自嗨复方本品2盒。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8盒，熊胆视力眼贴90袋，熊胆滴眼液8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5盒。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眼病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1: 随着环境和生活习惯的改变，眼病呈现井喷式发展，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各类致盲性眼病严重威胁着中老年群体，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让人们背负沉重的3座大山。
5: 眼病无情，偷走光明，人间有情，大爱无声。胡老师联合多家爱心企业发起了眼病康复星火行动，只为帮助大家解除眼病痛苦，守护光明，改变人生。
1: 经过胡老师的辛苦奔走，多方呼吁，本次公益救助活动期间，为大家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帮扶救助政策，带来了2重惊喜大礼。
5: 凡是抢订到救助名额的朋友，除障泽海复方享受半价救助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复方10盒，免费配赠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3盒，熊胆视力眼贴45袋，熊胆滴眼液3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2盒。
1: 凡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复方18盒，免费赠送除障泽海复方本品2盒，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8盒，熊胆视力眼贴90袋，熊胆滴眼液8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5盒。
5: 全国仅限10000个帮扶救助名额，请大家积极参与，莫失良机。
1: 眼病康复星火行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可以看出啊，这次星火行动是有多么的省钱，多么的优惠哈。那么想要提高视力，重获光明的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打进热线抢订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6: 我姓刘，叫刘雪萍，服用除障泽海胶囊1个多周期了，效果良好。现在我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7: 你好。
6: 哎呀，胡老师，我一直等着这个到药呢，没想到啊，等了这么多天，等了一个大惊喜，我一定得参加上这一次的活动。我听你讲这个熊胆粉的名额很紧张，今天报不上名的话，明天估计就更难报上了呀。
7: 嗯，对呀。因为呀，越往后啊，听的朋友就越多，咱们名额下去的就越快。本来呀，想多给咱们留几天报名时间的，但是啊，从昨天晚上的统计来看，目前啊，到达的这一批药只能有今天一天预报名的时间了，要不然呢，活动呢也会提前结束的。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的时间。先说说您的眼病情况吧。
6: 好好好。胡老师，咱们上一次那个熊胆粉的体验活动啊，我有幸抢到了2盒， 收到药的当天啊，我就把这个熊胆给用上了。难怪你说，这两个药在一起用的话，这是黄金搭档，真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啊，我用这个除瘴子还有胶囊，这一样药，我就觉得效果特别的好了。再加上这个熊胆粉之后，我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啊，觉得眼前特别的亮，比以前还要亮。我这糖尿病，这眼睛这是并发了那个青光眼了，还有视神经萎缩呢。眼底还出过血，还有白内障，出血一次我这视力就下降一些。大夫说打激光打的这个眼底都是疤，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激光也不能打了。后来啊，找出血点，这次这都不好找了，眼前全是一个一个的那个黑影，没有黑影的地方就感觉啊，这雾气特别的重，眼前一米远啊，我都看不清楚了。
7: 哎呦，原来的眼睛可不轻啊，白内障、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除瘴子海普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6: 用了一个多周期，眼前的那个黑影一个都没有了。
7: 嗯，太好了啊！过去啊，眼前的黑影是你反复出血之后形成的出血点。你虽然啊激光止住血了，但是出血点吸收不了，就会留下视力障碍。为什么眼前看东西有雾呢？是你的白内障导致的。经过这两个月，雾淡了一些没有啊？
6: 淡了，淡了，看东西都透亮了，这眼压也一点一点的平稳下来了，眼睛不觉得胀，不疼了。哎呀，这慢慢一天比一天就是舒服一些了，没有一点不适应的。
7: 嗯，很好啊，自自然然的这个眼压平稳降下来了。哎，是不是一次轻松舒服的治眼过程啊？
6: 是啊是啊，我就感觉这回治眼病确实是非常的成功。这段时间眼前是越来越亮了，看东西也能一米一米的看得远一些了。
7: 嗯，看得越来越远了。也再次说明啊，除瘴子海普方是专治眼病、善治眼病的专利药、新闻药。
6: 是是是。再加上这段时间配合熊胆粉以后啊，我早上起来啊，和以前更不一样了，一下就能看出去好远了。
7: 也就是说呢，配合上熊胆粉，现在视力比过去好了一大截了。哎，这是应该的。为什么呢？首先是除瘴子海普方迅速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给你眼内的细胞组织补充充足的营养，这是逐步好转的过程。而熊胆粉清肝保肝的作用特别的好，我们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保肝清肝作用好的时候，肝火不旺，肝气调达，肝血濡养的又好，所以啊，用上一次呢就有明显的效果了。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通过这次熊胆粉的配合，你后期啊是不需要考虑会出现什么反复啊，哎，停药都不会反复的。
6: 哦，这个熊胆粉真的是好。我老伴他还告诉我，熊胆粉的包装盒上啊有一个那个野生动物的标志，他说这个药肯定是纯天然的。
7: 嗯，熊胆粉啊，我们在选材的时候啊都要求是野生天然的，因为野生动物标识是国家相关部门给我们颁发的，就相当于啊是药品当中的贵族成分。为什么大家用着效果好？因为药材好，这也是它珍贵的地方。所以啊，这次预报名刚开始，名额啊就已经被大量的抢订出去了。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
6: 这就证明你给我们用的都是好药，让我们少花钱，还让我们

0: 治得起眼病，治得好眼病。
1: 哎，所以呀、啊，我想从你这儿啊，净上18活的这一项，你能帮我登记上吗？
0: 这样啊，我先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因为经过昨天一天的报名、
1: 哎，
0: 各个地区的库存不一样了，保险起见，您还是得拨打场外的电话跟工作人员再确认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谢谢胡老师，谢谢你。
0: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呢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眼病康复星火行动中来，转变治疗观念，用西语治眼奇方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叫王丽，服用除障者海普胶囊效果非常良好，现在我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星火行动现在是不是可以报名了？
0: 可以，今天是我们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您的电话打得很及时啊。
3: 啊，太好了。我有一个朋友也是眼病，自从我给他介绍咱这个方法以后啊，他就隔三差五的打电话催我，让我帮他买药。我自己啊，原先就是眼睛不好啊，我能啊感受到他渴望治好眼睛的急切心情。但是咱们一直也没药，好不容易今天呢，终于等到好消息了。我无论如何也得帮他争取个名额。
0: 嗯，对啊，咱们自己啊受过的罪，绝不想让咱们的亲戚、家人、朋友再去受了。当下呀、啊，特殊因素导致全国啊都一药难求。好在呢，经过我们的不懈的努力，咱们最终啊争取到了全国范围内的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您朋友想用，抓紧啊给他报上名就行。
3: 哎，好好，感谢胡老师，你也太辛苦了。我是西治眼奇方的受益者，我现在已经停药有3个月了。哎呀，现在眼睛啊哪哪都是好的，整个人看起来都说我精神满满的。我朋友啊就说我，你从哪儿弄那个灵丹妙药啊，眼睛就这么快就好了。赶紧给我也定些药。
0: 唯一专治眼病、善治眼病不是大话，更不是空话，是西域之眼奇方真正能做到的。您原先是什么眼病啊？
3: 哎呀，我原先呢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那个角膜白斑。我那会儿用了好多好多的西药，动不动就吃5-6种啊。哎呀，弄得我做梦啊都在吃药。
0: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用药不对越治越累。
3: 真是的，就是就算呢吃那么多药啊也没起什么作用。我后来还是一个亲戚告诉我，他用你这个西域治眼奇方眼睛治好了，我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好的治眼方法。他说的除障者海普方跟别的药不一样，说中药治眼病啊见效太慢，但西域治眼奇方啊可以立竿见影，用西药治眼呢见效快，就是治标不治本呢。只有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能治眼病的根源。我一想啊，这药既能治病，又能除根，又能立竿见影，放嘴身上，你说谁心不动啊？
0: 嗯，
3: 特别是听完您的节目以后啊，更坚定了我用药的决心。听完节目，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了。最终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0: 嗯，选择对了，往往啊就是如鱼得水，事半功倍。您现在呀、啊，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效果，跟您的当机立断有直接的关系。咱们说啊，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啊，就是补充营养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出现异常了，导致垃圾毒素堆积，干眼通道不通。如果想根治眼病，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中西医药里面啊，没有一种药物可以同时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的，没有一种药啊能够彻底的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所以说啊，您之前一直治疗，但是一直不除根儿，很多眼病朋友都是这样走弯路花冤枉钱的。
3: 对呀、啊、老师说太对了，用了这个西域治眼的奇方，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治眼病啊。
0: 嗯，这也是缘分到了啊，说明啊您的眼睛啊不该花下去了。
3: 对对，哎对，

0: 太好了，刚用上一个多月呀，我白内障就没有了，眼睛干干净净的，小黑影子你说也消失了。后来就一天一个变化呀，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次我真是早就要了，后来慢慢的角膜白斑也没有了，视野也开阔了，视力就从原来的 0.3 提高到现在的 0.8 了。
1: 嗯，非常不错啊，反映在视力表上，您整整提高了5行视力啊。
0: 对对，眼病好了呀，钱也省下来了。上个月吧，我花了5-6万给老伴儿买了他渴望好久的那个电视轮，这可把他高兴坏了。我说眼睛好使了，我们也开着车到处转转，到处看看呗。
1: 嗯，哎呀，能听出来啊，您的心情啊非常的激动啊。
0: 是
1: 这种心情来自什么呢？来自一个正确的选择。白内障啊，谁都不想做手术啊，在眼睛上动刀子，一旦做坏了怎么办？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解除是有诀窍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给眼睛补充充足的营养，晶状体啊从而恢复洁净明亮，等于不开刀不手术就可以拥有一个崭新明亮的晶体，轻松的治好白内障。另外呢，这个角膜白斑啊，要靠区域之眼奇方里的 DNA 修复酶靶向治疗来解决了。DNA 修复酶修复角膜细胞，恢复角膜的代谢能力。所以啊，角膜有问题的患者用区域之眼奇方就能得救了。
0: 是啊，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您，我感觉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又提升了。
1: 我们一直想啊，区域之眼奇方啊，谁用谁好。为什么区域之眼奇方能风靡全国，让每一位得到的患者啊都为之感动佩服呢？关键就在于疗效。
0: 哎，确实是这样的，疗效真的是特别特别好。所以啊，我这朋友想让我给他报名，我一口气 就答应下来了。
1: 您的朋友啊，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因为这次活动啊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现在呀，参与活动既能半价得到除障得害处方，又能免费得到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而且还有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和越菌叶黄素、白道胡萝卜素的免费赠送，相当于啊一次性得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全部用药。您说幸运不幸运啊？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啊能听到他恢复的好消息，好吧？
0: 哎，好好行，那我就谢谢胡老师，麻烦你赶紧的给他报个名。
1: 嗯，待会儿啊让导播给他登记上。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线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待。我们也再次祝贺您啊，再见。
0: 哎，再见，谢谢胡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西域治眼奇方能够排眼毒、通眼脉、突破3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问题，这无疑是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现在呢，在胡老师的努力之下，终于为大家成功申请到了眼病康复星火行动，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这个我呀叫这个侯广东，服用啊这个除障得海府胶囊啊半年多了，效果呢良好啊，现自愿呢做这个效果推广啊，特此声明。这个胡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啊。
1: 嗯，也是着急参加活动是不是啊？
3: 是啊，我呀要订一份18盒的活动啊。我听着广播里说呀，我呀都记下来了啊，18盒可以免费赠送啊2盒除障得海府胶囊，8盒啊熊胆粉，90袋啊熊胆眼贴，8瓶这个熊胆滴眼液啊，5盒呢叶黄素。您看我呀都记下来了啊。
1: 嗯，
3: 我是天津地区的
1: 啊，
3: 我这个电话呀老是占线，我就想到您了啊，您一定给我订上这18盒的，我呢才放心。
1: 嗯，今天啊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加上之前啊已经有大量患者啊提前报名，名额已经严重紧缺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的时间。您是什么情况啊？先跟我说说。
3: 我呀真的好好的啊，感谢您啊。

0: 把我这眼睛啊给治好了啊，从复查以后呢一直拍号等着想啊跟您啊说说这情况，再呢好好的呢谢谢您，也谢谢指导老师，治疗了大半年了啊，哎呀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啊，哎让你们呢费心了啊。
1: 不要那么说啊，大家伙儿啊信任我们，我们就应该啊付出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大家呀。
0: 哎呀胡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呢今年呢74岁了
1: 啊，
0: 从呢2013年啊查出啊白内障，当初呢告诉我呀没事儿，后来呢一步一步哎呀发展到呢看东西啊模糊有雾重影变形，哎呀我真是眼睁睁的啊从看得见发展到看不见，这中间呢还一直啊吃这个吃止药啊点眼药水啊，还有那个嘛呢针灸啊热敷这个按摩理疗啊都做了，
1: 该想的办法都想了，
0: 是啊除了没手术能试的方法呀都试过了，没想到最后啊还是用古老的咱们这个民族医药哎给救了。
1: 现在国家为什么大力发展民族医药，就是因为啊大浪淘沙之后民族医药的光芒依然是熠熠生辉，就像我们这次活动啊筹划了很长时间都不行，但是啊最后因为国家卫健委“14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的实施，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民族医药在眼病防治中的独特作用。趁着这股东风啊，借着这个机缘，才促成了这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让大家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眼健康收益。您是怎么接触西域治眼奇方的呀？
0: 哎呀，我呢能用上这西域治眼奇方啊，是孩子啊出生的时候，听别人呢介绍的，直接从外地啊给我呀邮寄回来了。当时呢已经啊决定去手术了啊。哎，眼前呢全是雾，浓雾广线呢越强，哎这雾呢越大。中午呢我拉上的窗帘啊在屋里呢，哎呀都看不见东西啊。
1: 您这是核性白内障，也就是说呢您的晶状体核开始出现了蛋白变性，慢慢的向周边发展。当光线亮的时候啊，您瞳孔呢就往回收缩，这一收缩呢正好和您混浊的晶状体核呢就越来越吻合，光线进入不到眼内，您看东西视力啊就越来越差了。
0: 后来呢哎呀我呢连这0.1哎都不到了啊，墙上挂的照片钟表只能看到一个影儿，什么都分辨不清楚了。但是到现在呢，哎，照片上的那个人呢能认清是谁了，钟表上的几点钟了也能看清楚了，现在圆的是圆的，方的是方的啊。正常人呢哎看是什么样，哎我看的也是什么样的啊。
1: 说明啊现在看东西比过去清亮正常多了。
0: 其实呢用完了一个周期哎看东西啊感觉不变形了啊。现在呢两个周期，衣服正反面都能分清楚了啊。穿鞋呢哎再不穿反了。上个星期啊我去这个医院呢复查了啊眼底。大夫说呀黄斑区对我这个年龄来说呢哎呀算是挺正常的了。还说呢我这个晶体呀玻璃体呀哎里儿没有什么浑浊了，浑浊物了。在我眼前呢飞来飞去的黑影啊用药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就没有了。
1: 哎如果说呀黑影没有了，说明啊干眼通道打通了，玻璃体内的浑浊物啊被完全吸收了。
0: 哎呀我现在呀视力呀哎呀已经提高到0.5了啊。生活起来呢没一点问题了啊，70多岁的人了啊，我呀知足了啊，明确实实在在的说呀挺满意的，一点也不发愁眼睛的问题了啊。
1: 您已经做过复查了，首先呢，黄斑区的功能正常。

0: 了，晶状体玻璃体内啊已经没有混浊物了，视力啊也达到了 0.5 了，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就是完全康复了。
1: 嗯，那胡老师，我还想啊再巩固巩固啊，你给我呀哎报上这名行不行啊？
0: 已经健康了还巩固什么呀？金胆熊胆粉和除障泽海府方啊一样都是非常稀缺的，我之所以啊把它们当宝贝，是因为啊当重症患者找到我的时候，这些药是可以帮助他们留住视力重返光明的。咱们已经健康了，原则上我不建议您啊继续用药了，理解您想用更好的方法治疗眼病的心情，但是啊已经治好了，我们就不用浪费钱了，就不占用这个名额了，希望啊您能够理解。
1: 哎呀，那这好吧啊，既然您哎呀一再这么说啊，那我听您的吧啊，有机会啊留给更需要的人吧。
0: 嗯，感谢您的理解啊，很高兴啊今天啊给我带来彻底康复的好消息啊，那么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谢谢您了啊，哎，再见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么想要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和天然野生熊胆粉以及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和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您务必要抓住良机，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下面呢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叫李玉梅，我服用这个除障泽海府胶囊是将近一个月了，效果良好，现在呢我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我是新用户，就是那个场外电话呀，昨天我就是打到今天呢，总是占线，太难打了呀，胡老师。
0: 嗯，是啊，自从啊活动的政策跟大家公布以后呢，场外的电话也好，直播间的电话也好，几乎啊就没有停下过。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空前啊，并且啊还可以一次性的得到一整套的除障通脉疗法，所以啊只要是听到这个消息的，没有人啊会错过的，都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报名。
3: 嗯，哎呀，你这也是，确实是不好打，我这好不容易才打进来的，今天就是一定要在您这儿那个报上名，订上18盒的，我这才放心啊。
0: 我先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随后呢，您一定啊打场外的电话再确认确认。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既然已经通知我们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说明呢名额已经是严重的紧缺了。大家呀一定要把握住今天的时间，明天报名的朋友会更多，可能呢会更紧张的。
3: 是啊，就我一听到吧我就开始那个打电话，哎呀，这要是真参加不上那不得那个后悔死了。
0: 现在呀参加活动没有一个人会用不起的，谁都可以看得起眼病，好得了眼病。哎，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先跟我说说。
3: 我用这个除障泽海府方和那个熊胆粉这才不到一个月，我妹妹吧她也在用，我呢是从我妹妹那儿这拿了几盒药那个先用上的，我们两个这不都是那个糖尿病眼病嘛，她先用的药，她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眼底出血，还有青光眼，还有那个视网膜病变，眼压吧这不一直也不稳定，这个视力呢是那个就是特别差了，一个是0.1，一个是0.15。这经过治疗吧，这不但那个眼压控制的好，看东西呢也全了，这视力都提高了，都到0.5了。
0: 嗯，
3: 这不我妹妹她今年也60多岁了，眼睛吧就是能治到这个程度，这生活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现在她还能给孩子们那个做做饭了。说实话当时我都没想到她能恢复成这个好样子呢。
0: 嗯，所以说呀选药很关键，用对药用错药的区别啊就是一个好起来一个坏下去了，而我们选择西域治眼奇方呢就是选择了好起来了。
3: 确实啊，你说找对方法就能那个治到点子上呗。不过这个眼病吧就我呢比他的还要严重，我这个糖尿病吧也比他重，我是那个玻璃体液化，看东西呢看不清楚，然后这个双眼还有那个视网。

0: 么脱落了？
1: 眼睛啊，它是一个球体，支撑我们眼睛成为球体的这个组织就叫做玻璃体，是一种透明的胶体。玻璃体液化是什么呢？我们想象一下啊，假如啊有两个冰球，这两个冰球啊随着温度的升高在融化，冰呢就变成了水，这就叫液化。这就是说啊，你这个玻璃体的胶状物质逐步的变成了水样组织，这个时候啊视网膜呢就会失去支撑，就会形成视网膜脱离。视网膜一旦脱离之后呢，你视力会变差的，而且呢会有黑影。
0: 对对，哎呀，我原来就是眼前老是觉得有个那个黑洞，就是深不见底的黑洞，就是只有这个眼角有点那个亮光。我用那个熊胆粉呢配合那个用药，这将近一个月呗，哎，我发现眼角就是这点那个亮光它变宽了，而且呢就这个左眼这不原来只剩那个光感了吗，还总是那个闪光，这用药和那个熊胆粉这半个来月吧，哎，我就感觉那个闪光那个现象它就没有了。而且呢我就是那个排毒还挺多的，就是从那个用药的那是第三天开始呗，哎，我眼睛就开始分泌那种就是很多那种黏糊糊的那个东西，还有我这个大便也多呀。
1: 排毒啊就说明干眼通道打通了，您过去的眼睛啊都是因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干眼通道不通导致的，这些毒素啊往外排之后呢，您的视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好，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及时的止住眼睛发展的进程了，失明的悲剧啊就不会发生了，什么眼病啊我们都不用怕它了。
0: 对对，哎呦，我这几天哈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就是一天比一天亮了，现在我都能看见那个东西晃动了，哎呀，所以说胡老师您真是名不虚传的眼科专家呀。
1: 我们的原则呢不能耽误任何人，我要对选择西医治眼奇方的每一位患者都要有一个满意的交代才行啊。
0: 我现在吧这不刚用了不到一个月嘛，我效果就这么好，再加上就是我妹妹她这个糖尿病眼病现在这也治好了，哎呀，所以我现在真的我就是特别有信心了。
1: 哎，只要您有信心啊，再配合好工作人员的指导，您的情况啊必定会更好的。
0: 我很期待这一天呢、啊、所以呢我想那个就趁着这么好的机会我再那个多订点药。您给我看看就是我订这个十八盒到底够不够用呢？
1: 十八盒呀除了免费赠送天然野生熊胆粉八盒外，还有核心药除胀泽海普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还有除胀通脉疗法的新成员营养眼底的叶居叶黄素，相当于啊您一次性啊就能得到除胀通脉疗法的全套用药了，这对于您后期的治疗足够了。但是啊各个地区名额是有限的，我先让导播呢给您登记上，回头呢一定啊记得打场外的热线跟工作人员再确认一下，好吧？
0: 行行行，那我那个马上就打电话确认。
1: 也祝您顺利抢到名额，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呢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正在预报名当中，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胀泽海普方十盒，免费配赠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三盒，熊胆视力眼贴45袋，熊胆滴眼液三瓶，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胶囊两盒，凡一次性订购除胀泽海普方18盒，免费配赠除胀泽海普方本品两盒，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8盒，熊胆视力眼贴90袋，熊胆滴眼液8瓶，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胶囊5盒。可以说这次活动是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上市以来啊最优惠的一次，也是赠送辅助方法最多的一次。如果收音机前的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本次的活动中来啊，就请您立刻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与咱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活动的名额是十分有限的，名额报满以后活动立刻就会结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